0: 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今年张译承包了电影院，上半年影院由于疫情关门，下半年从复工第一部新片到现在，每个月都能看到张译。八月第一部新片《八百》有他，十月一日《我和我的家乡》有他，十月底《金刚川》有他，十一月份张艺谋新片《一秒钟》也有他。半年不到，四进影院，你以为这就完了，这就高产了？当然不是，他还有没上映的。黄渤在2012年连上五部电影，那一年被称为黄渤年。按照这个理论，今年大概能被称为张译年了。从八百里贪生怕死、唯唯诺诺的老算盘，到金刚川里又抠门又细心的血性军人张飞，再到一秒钟里瘦骨嶙峋的张九生，张译给了观众太多惊喜。这个当年被导演认为演戏是自找死路的人，终于成为了所有导演都喜欢用的演员。22年，张译终于用努力从运气最差的演员变成了公认的影帝预定人选。

张译的运气不是从当了演员之后变差的，而是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最初的时候，张译的梦想不是当演员，而是想当一名播音员。有了这个梦想，张译就开始一门心思地奔着北京广播学院努力去了。从高二的时候，张译就开始准备考北广，一共考了两次。他是个有实力的，就是差了点运气。第一次考的时候，张译凭实力通过了专业考试，但那个时候他才高二，不到毕业时间，人家无法录用他，只能等来年再考。第二年他毕业，信心满满，报志愿的时候就填了一个北京广播学院。遗憾的是，北广那一年在哈尔滨只招一两个人，

张毅没考上，高考落榜，待业在家，前途一片迷茫。就在这个时候，张毅看到了哈尔滨话剧学院表演学习班招生的消息。张毅对表演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想法，但家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劝说他去试试。半推半就，张毅进入了表演学习班。这一学就不得了，他爱上了话剧。爱上话剧之后，张毅毅然离开哈尔滨去往北京，他要考戏剧学院。广播学院不好考，戏剧学院也不是那么容易。辗转求学，什么苦都吃了，张毅还是没能如愿。为了能够成为话剧界的一员，张毅最终选择了穿上军装，进入北京战友话剧团。本以为进入话剧团，怎么也能离梦想近一点了，结果他就是运气这么差，捞不着好角色，还得干副业。张毅刚到文工团的时候，彭树老师一看到他，就觉得他在这个行业很没有优势，没有前途。长窄脸，小眼睛，单眼皮，又黑又瘦，脖子又长，站没站相，又没有过人的天赋，偏偏运气还差。团里分给他的都是一些小角色，他还演不好，就只能一直在团里兼职，当主持人，还负责装台、戏台等等。当身边的同学都开始演主角的时候，张毅因为写字好看又快，被领导培养，写起了会议纪要和报告，偶尔也给各单位写一写晚会串词。就这么一直干了两三年，张毅被提干到了政治处当干事，离舞台越来越远了。两年后，团里拍摄话剧《士兵突击》，让张毅去演元朗。本以为这是转运了，结果这只是上天给他开的一个玩笑。张毅去参加《士兵突击》话剧排演，角色分为 AB， 张毅拿到的是 B 角，也就是说，只要 A 角在场，张毅就永远没有上场的机会。即便如此，张毅也愿意，他接下了这个角色，背会了元朗的所有台词，参与所有排练，没有上台和大家对戏的机会，他就等所有人都走了，自己在舞台上演。全部场次都演出结束了，元朗的 A 角十分敬业，一次都没有缺席，张毅自然没有机会替补，他只能客串一下小龙套，没有台词，没有正脸，就处在角色旁边，当一个人肉背景板。他的努力没有让观众看见，但导演看见了。庆功宴上，导演康红雷喝了点酒，他拉着张毅的手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在你们这群人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但是你一定要多读书，你不能再演戏，如果你演戏就是自寻死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一番酒后真言，无异于在张毅的心口上狠狠地扎了一刀。张毅一边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怀疑，一边又硬骨子里的血性不肯放弃，两种心情互相拉扯，彼此挣扎。挣扎过后，还是演戏的梦想战胜了心底的怀疑，他想再坚持坚持，于是他开始越发努力。这个时候，对他职业道路评判过死刑的导演又向他递来了橄榄枝。得知张毅的疑惑，康红雷哈哈大笑，他告诉张毅，无情打击是为了让他勤奋努力，无论天赋怎样，最起码得勤奋，这才能在工作当中做出点成绩来。有了康红雷这番鼓励，张毅在得知他筹拍电视剧版《士兵突击》的时候起了搏一把的想法。他郑重地给康导写了一封信，3000字阐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剖析了人物形象心理。结果这封信没用上，因为康红雷从一开始就已经为他留好了角色。这一次他不是龙套，不是背景，他是主演，是那个有血有肉、铁骨铮铮、令人敬佩的班长史金。这个角色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里，尤其是最后那一场退伍的戏，时隔多少年再来看，依旧会热泪盈眶。史金退伍的时候，他向上级申请看一眼天安门，从汽车路过天安门的时候，他先露出满足的笑，又在咬到战友给他的奶糖后眼泪决堤。从今往后，他不再是一名军人，他退下了军装。也是那一天，

张译接到了转业通知，以后他就是一名演员了，不再是军人。那一刻他是史今，也是张译。28岁他离开了部队，他的星途刚刚开始。

0: 经冷腻着烟的了，你怕是要先活过来。
1: 你能不能好好说呀，
0: 大杨？
1: 我让你好好说。
2: 住的广场，半五半六，我老子落地锁都是配货路。
3: 咋的？
2: 是呢，
3: 哥手里拿的可是大砍刀，
2: 还不如出死的干将，吐在那新手不划算。

从士兵突击开始，张译开始有了更多的角色，从正派军人到不起眼的小人物，张译演什么像什么。演军人自然不必说，他自己就是军队出身，对于这类形象深有体会，而其他没体验过的角色都是他听来的。就这样一天一天，一次一次，那个长得不好又没什么天赋运气还差的人终于熬出了头，成为了每个导演都爱用的演员。张译10岁的时候，他看的电影是张艺谋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当时的他应该做梦也想不到，30年后他会和镜头里的那个导演一起合作。在张译接到张艺谋一秒钟邀请的时候，他的感觉只有不真实，像在做梦。20年前的时候，他是那个谁看了都会嫌弃，认为他没有前途的人。20年后的今天，他居然能接到大导演张艺谋的邀请，这不会是在做梦吧？当然不是。很快，张译就接到剧组的剧本和一系列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减重。张九生是一个在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逃犯，刚刚得知女儿的死讯，精神和身体都遭受到巨大打击，他一定是一个消瘦而压抑的人。为了达到角色的要求，张译从接到通知开始就没有吃过一口主食。到了电影开拍的时候，张译已经瘦下去20多斤了，整个人只有110斤左右。导演张艺谋看到的时候都惊了，他没有想到张译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瘦到这个程度。张译是一个能为表演豁得出去的人，减重只是小事儿。之前演《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时候，他要演一个瘸腿兵，从开机第一天，只要导演喊开机，他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瘸子。172天，1450场戏，每场戏平均拍10遍，他瘸着腿演了145000场戏。由于用力

陈可辛、陈凯歌、贾樟柯、冯小刚夸奖，被观众认为不拿影帝天理难容。张译到底凭什么呢？还能凭什么？凭他努力的22年，凭他能被北京电影学院编进教材的教科书般的演技，《亲爱的》《山河故人》《追凶者也》《红海行动》《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八百》《金刚川》《一秒钟》，每一部都是不同的人物，每一个都被张译演活。当年那个运气最差的演员，终于凭借他的努力转运了。刘德华凭借《暗战》拿到人生当中第一个金像奖影帝的时候，媒体曾经调侃，如果这届影帝还不是刘德华，红馆将会被他的粉丝拆掉。如今这句话恐怕要送给张译了。张译，如果你再不拿影帝，影院会被观众拆掉的。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0: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

0: 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

0: 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0: 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他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处理。他个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墙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万里你加班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多事拿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

0: 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么你血浇红血漏决议，越好血浇贵二党，
1: 老师同鸭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报名银川马拉松之前，我对宁夏的了解只有枸杞、塞上江南以及山海情。对于这个拥有浪漫名字的地方，在出发之前，尽管已经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却不曾想与他的初次见面竟能如此美好。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在飞往银川河东机场那2100多公里的时间里，我内心对这次旅行是有些忐忑的。这是我和宁夏的第一次相见，即便并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在这里，我仍旧对他充满期待。当飞机开始进入宁夏境内，飞入银川城外，我就打起精神，学着航拍中国在空中俯瞰这座塞上江南之城。当黄河、古迹以及大体量的建筑群陆陆续续映入眼帘时，我内心知道，无论这里将以什么样的体验吸引我，此刻这第一眼的喜悦便是会留存在记忆中的美好片段。宁夏博物馆是抵达后的首站，提前3天预约了2天的门票，一来是怕一天看不够，再者也是担心第一天没时间来，但实际上时间是有的，只是被我用去补觉了。到的时候也确实晚了，还没参观20分钟，广播就在提醒要闭馆了。还好对面有宁夏图书馆，不用预约可以直接进去。内部3层的正方形建筑，到处是各个年龄阶段安安静静看书的人，而我这个游客在降噪地毯上轻手轻脚走着，手机关静音后像个偷拍者一样缩手缩脚地拍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图书馆里光是鲁迅的专辑图书就有2柜多，这件事让我倍感震撼。不忍打扰读书的人，也确实没有静心看书的心思，匆匆作别二馆后就去领马拉松物资。在领物资现场喝到好喝的葡萄酒，也算是给远道而来的自己接风洗尘。接着打卡了蓝山公园，这种依照古罗马决斗场风格建筑的开放式足球场，因为刚好可以看着日落从巍巍贺兰山西沉，而突然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我也是在做功课时被小红书带过来的，不过平心而论确实值得一去。尽管镜头几乎无法避开人群，但仍不影响我欣赏日落。突然想起一句话，日出日落公平地赋予每一个人，不会更多一些，也不会更少一点。以前读书对大西北的理解就是不毛之地、苦寒之地，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这片土地痴迷又畏惧，向往又抵触，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边塞的文章诗词，而西部题材的影视剧也总是能得到一大批影迷的喜爱，让我们不由得对这片土地充满向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沙场烽火连湖月，海畔云山继承，多少英雄，多少血泪，多少故事，在这片黄土千古流传。穿梭在大街小巷中探访各座古塔，在各家店面找寻特色美食，在巍巍贺兰山下虔诚参拜西夏王陵，在各个博物馆里让眼睛和心灵享受着中华浩瀚历史的熏陶，登上玉皇阁俯瞰城市的一角，在银川的夜晚尽情欣赏银色月亮和金黄色的鼓楼。所有这些体验都让这次因马拉松赛事而来的旅行变得更值得回味。这座始建于公元前112年的银川城，这座西夏文明的中心之城，这座浩瀚黄沙中的绿洲之城，它的鼓楼、它的古塔、它的王陵都深深吸引着我。当然银川非常棒的城市公共服务系统也让我的旅行体验加分，
公交车干净整洁，司机热情细致，线路四通八达，关键是车费便宜，对旅客非常友好。有些遗憾的是，此次没能游玩到银川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黄沙古渡遗址公园。赛前考虑到气温影响，应该不能在之前预计的时间内完赛。在改签了动车票的时候，确实有想过留多一天在银川，赛后也好休息一下，不用急着赶路。但最终还是只改了时间，让自己不那么着急赶动车，而没有改多一天留下来。因为内心想的是留点遗憾，其实也就是留点念想。我和这座城市的下一次见面也就进入了倒计时。知道中卫这座城市是在一个朋友的跑友群里，当时刚好银川马拉松开始报名，几个本地的跑友就在介绍来银川跑马之后要怎么玩，接着就聊到了中卫，我也就现抄了作业，自个转身去做了功课，一看很不错，合我心意，接着就把中卫作为这趟西北背靠背的中转站。在19号跑完银川马拉松之后，转了动车到了中卫。来之前知道西北这边昼夜温差大，于是带了3件外套一件冲锋衣，但去到那几天持续高温，外套基本用不上。19号下午4点多的中卫南站，气温34度，坐上进入市区的公交车，第一次看到公交座椅上有一层加绒坐垫，我很是惊讶。进入市区后，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是老、旧、小，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也没有胡乱穿行的共享电动车，城市几条主干道横竖笔直，让这座城市变得方方正正，只要认得出东南西北就不会迷路。从地图上看中卫，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被北面沙漠、南面高山夹在中间的一块绿洲。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入宁夏，滋养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人民。枸杞、红枣、中药材、玉米、小麦是他们的主要农作物以及经济来源。知道中卫有鼓楼后，选择入住时就选了一个在鼓楼附近的酒店，进到下楼左转抬头就是鼓楼，第一夜就把我迷得神魂颠倒。虽然鼓楼没有西安鼓楼的大气，但这种精致小巧的鼓楼依旧别有一番风味。以鼓楼为中心的东西南北街，街道沿街店面的格局也都以人行天桥的原型去延伸，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面貌呈现出一种整体和谐的状态。街道干净卫生，沿街都是以小吃美食餐饮点为主，但路面几乎没有一点食物垃圾，环卫工人甚至会在下午2-3点骑着小三轮车擦洗沿街的垃圾桶。人在旅行的时候总是想尝试一些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包括吃没有吃过的食物。当我走进一家面店，老板一听我的口音知道我是广东人，就推荐我吃拉面，我委婉拒绝，坚持要吃扁豆子面。老板说你们广东人吃不了这个的，我说没事，我想挑战一下。摸了他看我吃得津津有味，还把汤都喝得精光，说我是他这边接待过的第一个敢吃这个面的广东人。我突然有种帮广东人争了一口气的感觉。沙漠水城、蒙都启乡、云天中卫，南面从甘肃进入宁夏的黄河，经黑山峡穿中卫而过，北面内蒙古阿拉善盟、中国四大沙漠之一的腾格里沙漠，为中卫带来常年的干旱少雨。沙漠绿洲通湖草

取开采铜铁煤矿之后，安静地横卧在黄河边上，自然生长着星星点点的坚强的耐旱植被们。山海情的故乡，原电视剧的拍摄地，现在只剩下几个老人在村里守候。司机师傅说，他们是一辈子没走出过这座大山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黄河边上的听涛阁最近没有学生来写生，安静的那台老旧的水车也停止了转动。在这个安静的村子里闲逛的时候，发现村里大部分房子都塌了，遇到的只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四周都是山，黄河就在村口，一大片枣树刚长出的新叶很是嫩绿，路边十几二十只山羊在山脚边上窜下跳地寻找着食物，羊主人蹲坐在路边吸着烟，安详看着他的羊自由自在的模样。我在想，或许他们也不想被外面的世界打扰了这份清静吧。在鼓楼附近的高庙村有一座保安寺，这是一座经历过两次地震一次火灾，在民国期间那个动荡的年代才最后建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寺庙。保安寺有着独特的群体古建筑，有着包罗万象的宗教信仰，有着和这座城市一同经历的几百年风霜岁月，作为宁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值得参观的。高庙对面的雍楼市场，一排面食店和一排生肉店对面而开，时刻可以让买生肉的老板按需切点肉，然后直接交给开面食店的老板代加工成一道菜，各取所需，经济实惠。而我是在吃完那碗红色汤底的刀削面，在跟对面卖生肉的老板买羊排寄回广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个操作的。那一瞬间只恨自己没有第二个肚子，不然肯定要体验一番。吃完刀削面寄往特产，从另一个出口走出市场的时候，又开始抱怨自己没有再大一点的胃了。只见出口处一排让人沦陷的各类糕点面食琳琅满目，两家提供三种品种的熟玉米小摊主对面而坐，就守在出口处，大有一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无形招牌的感觉。我只能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晚点再来，晚点再来。中尉，我应该怎么评价这座西北小城呢？其实我了解的不多，不能评价。即使来了三天，去的地方并不多，即使主动跟本地人聊天，去他们的市场逛逛，试图多一些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但这些明显还不够。我喜欢这里，虽然那几天的天气给我一种还是广东生活比较惬意的感受，但我真的喜欢这里。我尽情体验着这里的一切，就像突然被赋予一个本地人的身份，像一个本地人那样在这里生活几天。我也能感受得到这里也喜欢我，这里的人民友善热情，这里的食物淳朴好吃，对于喜欢各种面食的广东人，这里就像是多年未见的梦中故乡。中尉作为我此次宁夏之旅的惊喜，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也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和宁夏会再次相遇，而中尉也一定会出现在我的旅程点里。下次来，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所有美好一定不止初次见面。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留守儿童。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

0: 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 把禁烧政策选

0: 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武康路上有一家法式面包店，听闻有着传说中全上海最好吃的羊角面包，站在街角就可以闻到蔓延在空中的面包烘焙香味。店门口人气火爆，排队付账的人很多，在门口拍照的人也很多。面包是店里的招牌，外焦里嫩，外面的酥皮一碰就能掉下来一层，搭上一款现磨咖啡简直绝配。跟武康路相似的，拥有老洋房和梧桐树相撞情怀的，还有比如陕西南路，不通公交的五元路，属于吃货的延平路，复古跟现代相结合的愚园路，还有听名字就觉得很浪漫的田爱路等等。你可以随意选一条，享受慢旅行的精彩，享受都市丛林中别样的小清新。很多地方的游玩可能已经不能从景点入手了，人太多，或者是景的味道变了，也许这是一种遗憾。但是旅行的方式千百万种，旅行的状态风情各异，我们总能另辟出一些方式来，让旅途变得更加有意义。就像生活，径直走时此路不通，那我们就拐弯走吧。上海是一座很适合走路的城市，乱晃也行，暴走也罢，你都会有别样的体验。就比如在逛外滩的时候，可以专挑人流少的地方去走，在某个大厦跟某个大厦之间45度角仰望天空，拍一张夕阳西下，阳光抚摸着历史建筑，也抚摸着你的脸盘的照片，那样的你一定特别美，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美。继续慢慢走到外白渡桥，街灯亮起，车水马龙，夜上海的繁华就此开始。你可以选择挤一挤人潮，听一听喧闹，在人群中拍一张我的眼中只有你的游人照，也可以从容避过人潮。从外白渡桥下去，沿着苏州河一直走，这里很安静，街灯、小桥、河水，走着走着就与上海沉睡了。在魔都，除了可以踩着马路乱晃外，还可以去一下上海影视乐园，玩一回穿越，回到民国，寻找老上海的故事。上海影视乐园虽然是景点，但毕竟算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老上海的味道，这也是最直接最简单寻找老上海的方式。作为上海的横店影视城，有不少我们熟知的影片都在这里取过景，琼瑶阿姨的《情深深雨蒙蒙》，还有《上海滩》等等，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最近呢，评价不错的网剧《河神》也有在这里取景哦。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感受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坐一坐有轨电车，走一走30年代的南京路，老上海的传统街道，观赏不同风格的欧式建筑，还有可能偶遇喜欢的明星呢。上海其实也是座很适合年轻人来的城市，如果你有复古的情怀，那就踩踩马路，逛逛老上海，找一找那些具有城市记忆的老弄堂，或者干脆游一游古镇。如果你很有文艺气息，那就到处乱晃，找一找那些文艺的小

店闻一闻咖啡香。如果你极具艺术理念，那么可以选择各种展览馆，比如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等等，不定时会有大师作品的展出，可以发现新鲜有趣的东西。这是我眼中的上海，有着不温不热的体验，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好感。也许是因为并非常住，也许是因为另类新鲜，总之此刻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是记得那些梧桐树，那些特别的拐弯的小路，还有红得特别好看的外白渡桥，如同记忆酸甜苦涩，而我总是保留甜的那一味，所以回忆起来都是美好。说起南澳，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苦瓜，可能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苦瓜，所以作为一个苦瓜爱好者，印象特别深刻。当然南澳肯定不只有美食，还有超级吸引人的风景。作为一枚潮汕人，去南澳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一次去南澳，我都会喜欢上它不同的模样。今年过年在老家的时候，参加了一次休闲的南澳徒步活动，其实是连续举办了6届的南澳越野赛部分赛道的体验活动，让我对南澳有了另一种感受，于是想为它写下一些文字，做一期电台。这次徒步其实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徒步，我更愿意当成是一次春游，重点在游玩。我们一边走一边停，看漫山遍野的绿，听逐渐辽阔的海，看风景如画的山。因此即便半小时走1公里确实很夸张，但不累又开心的感觉真好。去南澳那天天气特别棒，作为春天，温度高得我们出发之后一路担心会不会中暑，但好在山里凉快，温度适宜。进入南澳大桥，风景就开始变得好看了，海和天都是蓝色，却是不同层次的蓝，加上白云点缀，好看得随便拿起手机一拍就都是大片。开始徒步前，我们都把登山包填满了，水和零食是安全感的前提，带上朋友自制的原始又好用的登山杖，向森林里大步走去。一直觉得绿色的树木和蓝天白云最配，而那一天的路程满眼皆是这让人感到舒适的配色，眼睛也像是做了一次深层放松，把自己浸泡在大自然里，确实是一个非常疗愈的方式。从身到心，从眼到脚，我清晰记得那条被树木围成拥有天然屋顶的小路，拱形的树门，略有弧形的树顶，似乎迈过去那边就是一座绝美城堡。我也记得那一湾被环绕着的大池塘，水波荡漾着的是静寂的美好，仿佛它一直作为一幅画被定格在那里。我们还在小溪旁逗留了许久，手捧水洗个脸，像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一种仪式。坐在石头旁，躲在树底下，听水流声，感受了水的清凉与温柔，便舍不得离开了。一路上捡拾好看的松果，我们还假装松果是高尔夫球，用登山杖打起了高尔夫。林子里有我们的欢声笑语，我突然想到大自然会不会嫌弃我们吵闹，因为他们原是那么安静而不被打扰的。但转念想了想，大自然那么辽阔，能包容万物，自然包括渺小的我们，这样想了心情就更轻松了，感觉到自己身为一类生物被宠爱着。下山之后，我们又跑到另一个地方看了一片云海夕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夕阳，是由很多个转瞬即逝组成的，而在那每个瞬间又有着不同模样的美，被云遮住若隐若现，挣脱开云层露出完整的不完整的脸，雾气吹到脸上的清凉仿佛上帝的亲吻，
看到那样的云海，世界都变得宽敞了。你会不自觉伸出双手，敞开胸怀去拥抱它。天黑了，我们下山吃了好吃的农家菜，店里有只小猫，我们喂它吃了很多东西。这一天真的好满足，像逛风景一样逛了一座山，体验了南澳越野路线的精华部分，是收获满满的经历。即便到几个月后的此刻，我依旧能想起清风亭上超棒的视野，躺在路边那两只颜色特别的蝴蝶，路过几户人家晒着的萝卜干，阳光洒在废弃建筑上的模样，看到许多橘子比拳头大好多的橘子树，拥有曲线美的小溪草原，那一段像红毯般的绿油油的上坡，这些都是值得储存在脑海里的珍贵记忆，以至于我在上个月参加南澳越野十公里之前，一直都非常期待再次踏上那样的风景探寻之路。南澳越野十公里对于佛系跑步的我来说，是一个几乎量身定做的礼物。作为我的第一次越野赛，整个路程下来非常尽兴，6:30开跑，8:00完成12.8公里，当大神们还在努力奋战的时候，我已经在发朋友圈了，这个节奏深得我心。在这样一条路线上跑步，比日常的跑步有趣的多了。我也是那一刻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越野。穿过马路，踏进村庄，映入眼帘的是绿意盎然，拐弯处看到穿着阳光衣服的山峰，有着若隐若现的光线，小路中藏着废弃房子里静谧的风声，上坡处尽收眼底的海与山，下阶梯的尽头浪花拍打着海岸，像极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百米冲线时大家的尖叫欢呼声，所有这些画面如一张又一张的明信片，是作为南澳专属的送给每个参赛者最好的见面礼。参加南澳越野赛志愿者服务已经2年了，这也是第一年作为参赛者加入，志愿者和参赛者的体验感完全不同，但南澳带给我的体验却一次比一次吸引人。下一次会以什么样的角色再来南澳呢？我对此充满期待。欢迎你来南澳，愿我们都能在南澳遇见让彼此扬起笑容的风景。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地处非洲西部的国家，据说那儿结婚的夫妻如

我决定离婚，必须穿着结婚那天的礼服去完成离婚手续。同样的婚纱，同样的对象，携带的却是已经变调的爱情。在一首歌热度上升的时候，关于加纳离婚的说法也在社交媒体上迅速的扩散。

0: 永远。
1: 有网友说，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再爱我一遍。在网易云音乐当中，这首歌的评论点赞最高的一条，我分享给大家，说突然理解了我大学老师所说的，结婚一定是冲动下的，在世人的欢呼里，在晨间的喧嚣里，在所有被多巴胺支配的时刻里，才觉得一切在此刻都是锦上添花。如果说冷静下来，拿出账本，头脑清晰地去算一笔旧账，这个指环无论如何也套不进手指。

曾经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爱火烧不尽》，多么的不愿意再次触动到了生命宿命色彩的苦恋情愫，爱如烈火永不熄灭。这首歌应该是在唱爱情的强烈和持久吧。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你好，我是宝静，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祝鹏，无非是一场梦。希望梦醒有你，沉浮之间，我们听到的是伤过的心，就像是命运的一份馈赠。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祝鹏的一首，这首其实是在祝鹏的所有音乐当中我挺喜欢的。人世间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所以不必太焦虑。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0: 有鸡蛋。
1: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嗯，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3: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是我生日啊。
3: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4: 这是做啥？
5: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5: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9: 安然自得。
18: 低音律动的妩媚，
1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2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3: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4: 我说所有的酒。
5: 马上跟您一起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真挚的音乐，它是春天的遗孤。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空想之喵，它是春天的遗孤。春天是雪按下的再一次复苏，柔和又牵念着半分希望的光，那一日如旧年，那个曾经在阳光下浅浅微笑的少女却不知去了何方。
1: 吵着说要离开，搭上了站台，

不知道这首会不会是可以让你温柔的单曲循环好久的一首，叫做格桑花。你知道吗？格桑花在藏区是用来送给喜欢的人，它的花语是幸福和珍惜眼前人。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人生最好的修行是心若清风，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希望带给你一份沉浸式的美好体验。柔得像绒毛一样的旋律，把烦躁都轻轻地裹住。此刻你听到的是耳机里的温柔，这是对抗世界的小铠甲。我常说，开心的时候听音乐，那是旋律的入耳；难过的时候听音乐，那是歌词的入心。

刚刚的一首叫做《心若清风》，当我们去回望自己风雨兼程走过来的路，有遗憾，有圆满，有迷茫，也有清醒。有时候你也会很懊恼，可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到自己的一点生活里的成就，你也会很兴奋。有时候你感觉自己活得很滋润，有时候又会觉得生活怎么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好没有意思啊。好在每天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度日，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吾日三省这样的习惯。对，或许在复盘的时候你也会说，我没有太多的虚度时光，只是偶尔的陶醉一下，休息两天，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的事儿。每当自己觉得累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身心放松的。你可以温一壶酒，敬自己的颠沛流离，你也可以敬自己的努力坚持，敬时光的从容不迫，敬自己的步履不停。日子无所谓好坏，生活无所谓盈衰，经历的都是养分，坚持的都是成长。有所有为生活努力的人，在各有各的风雨灿烂当中，丰满着当下。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素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叔叔连续12年资助我圆读书梦。
1: 采访组，
3: 听说您现在还资助着几名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林冬梅，
4: 作为一名曾经的受助者，我始终将助人为乐当作是自己的使命。参加工作以来，我常以寒梅的隐喻激励自己要自立自强，竭尽所能的扶贫助困。在学校工作时，我默默地关心着贫困家庭的孩子，时常借给他们零花钱，用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呵护孩子们的自尊心。有个学生家里经济拮据，自己又患重病需要手术，我一边安慰鼓励学生积极配合治疗，一边在征得其家人同意后发起了捐款活动，仅用5天的时间便筹得善款75,143.2元。手术成功后，我持续关注这位学生的康复情况。我还利用各种机会尽力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用实际行动传递习叔叔及社会的关爱。通过在宁夏支教的同事，我资助了2位初中生。通过希望工程结对助学活动，我资助了4位小学生和2位大学生。14年来，我每年至少拿出1个月工资用来扶贫助困。
1: 采访组，
3: 请问您现在有什么话想对习近平总书记说吗？
1: 林冬梅，
4: 想和习叔叔说的话太多太多，我想请习叔叔日理万机之余，一定要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也想请习叔叔放心，我现在工作生活都很好，我们家早就脱贫奔小康了。我们全家都阅读关于习叔叔的系列采访实录，如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等，从中品味习叔叔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学习他做人和做事的方式，真切感受到习叔叔的大智慧、大担当和大情怀。小时候与习叔叔见面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给予我的温暖和关爱历久弥新。没有习叔叔的帮助，我就不会有今天。习叔叔在我心中播下了希望、奋斗、感恩的种子，教会了我踏实成长、自立自强，教会了我关爱他人、回馈社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习叔叔雪中送炭，帮我度过了难关。他像一盏明灯，温暖着我健康成长，照耀着我奋勇前行。今天能够从事充满爱的教育扶贫事业，我的内心充实而有力量。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能够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像我一样安心快乐地在学校里接受教育，让他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呵护和社会的关爱。这是习叔叔当年身体力行教会我的，我也想将习叔叔对贫困学子的爱传承下去，让每个孩子

0: 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1: 宝宝巴士国学启蒙，
2: 为救母怒劈山，
3: 无敌小真相。
4: 第九回，救樵夫，沉香斗恶虎。
5: 你姓窦？
4: 沉香的嘴巴张得又圆又大，像一座石像一样呆在原地。
6: 是啊，哎，孩子， 你怎么了？
4: 邓樵夫有些疑惑，一只手在沉香眼前晃了晃，见他没有反应，不由摇了摇头。
6: 这孩子长得倒是挺可爱的，可惜怎么呆呆傻傻的。哎，孩子，沿着这个方向就可以下山了啊！你快回家去吧。
4: 说完，邓樵夫就准备离开，但这时沉香终于回过神来了，一只手猛地拽住邓樵夫的衣角。
5: 等等，大叔，你不能进山，你进山会被老虎吃掉的。
6: 嘿嘿，你这小子，好端端的怎么咒我呢？
4: 邓樵夫又好气又好笑，伸手在沉香脑门上拍了一下，却发现沉香一脸严肃。
5: 是真的，大叔。
4: 见邓樵夫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沉香急了，将昨晚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邓樵夫听完以后眉头皱了起来。
5: 大叔，事情就是这样，你快跟我一起下山吧。
4: 沉香上前拉邓樵夫，却发现他站着没动，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6: 哎，孩子，我娘病了，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每天就靠着我进山砍点柴赚钱，要是不进山呀，这一天连吃的东西都买不起了。
5: 啊，那你还将馒头给我？
6: 没事，我进山砍了柴就有钱了。
5: 啊，可你进山会被老虎吃掉的。
6: 嘿嘿，不会的，这一带一向就没有老虎，而且如果是山神老爷让我死，那我又怎么反抗呢？
4: 樵夫呵呵一笑，说的话却让沉香愣住了，他紧紧抓着樵夫的衣角不愿放手。
5: 不对，不应该是这样，大叔，你是好人，为什么山神让你死你就得死呢？
4: 邓樵夫揉了揉沉香的脑袋，脸上露出笑容。
6: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啊。
5: 大叔，大叔。
4: 邓樵夫走了，沉香呆呆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这时阿登悄悄从沉香怀里钻出了小脑袋，他两眼放光地盯着沉香手中的馒头。
7: 馒头哎，我的我的，给我吃。咦，沉香，你要去哪儿？馒头，先把馒头给我。
4: 树林里，邓樵夫挥舞着柴刀，一下一下地砍在干枯的老树枝上，他的眼神不时警惕地望着四周。
6: 奇怪啊，没听说过这里有老虎呀，但是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4: 邓樵夫抹了抹额头的汗，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就在这时，一阵狂风袭来，吹得树叶哗哗作响，邓樵夫脸色一变，猛一转身，就看见一只恐怖的巨兽从一块山石上一跃而下，死死盯着自己。老虎，是老虎。
6: 不可能。
4: 邓樵夫只觉得一阵晕眩，衣服瞬间被冷汗浸湿了，他下意识地握住手里的柴刀，突然巨虎向前一扑，张口就咬。邓樵夫狼狈往地上一滚，手里的柴刀慌乱地往上一撩，却被巨虎一掌拍开。
6: 完了，真的有老虎。
4: 邓樵夫绝望地闭上眼。就在这时， 一只竹箭划过半空，准确地射中老虎。但奇怪的是，箭弹开了，老虎一点没被箭伤到。
5: 我的箭伤不了它。
7: 这只老虎已经修炼成妖怪了，普通的箭当然伤不了它嘛。
4: 邓乔夫和老虎都愣了愣，同时望了过去。只见不远处，一个9岁左右的男孩左手握弓，右手搭箭，将弓拉成了一轮小小的圆月，箭尖正对着老虎。而在男孩头顶，一只红彤彤、额头有着紫色莲花标记的小猪，正抱着一个馒头，开心地啃着。
8: 孩子，是你。你怎么来了？
5: 大叔，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4: 老虎低吼了一声，沉香定睛一看，发现果然是昨晚山神庙里看见的那只老虎。
5: 哼，臭狐妖，再吃我一箭！
4: 又一只竹箭飞出，但老虎这时已经反应过来了，狂吼一声，尾巴狠狠一甩，将半空中的竹箭拍断。
5: 阿登，快帮忙啊！
7: 好呀好呀，等我吃完这个馒头。
4: 沉香气得直跺脚，扔下猎弓，捡起地上的石头就砸向老虎。没想到老虎轻松地一扭身体就避开了，还不屑地看了沉香一眼。
8: 孩子，你快走。
4: 邓乔夫咬了咬牙，突然窜起，一把捞起了掉在地上的柴刀，趁着老虎注意力被沉香吸引的关头，狠狠一刀对着老虎当头劈下。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老虎的头居然硬得像石头一样，柴刀只在他头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痕迹。而这下可彻底惹怒老虎了，只见他纵身一跳，一阵狂风卷起，吹迷了沉香的眼睛。等他回过神，发现邓乔夫已经被老虎死死地摁在了地上。
5: 不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
10: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3: 反映民生，
1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九脉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祝于灿报道。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公司总经理于瑶琪。
15: 早在是2015年就深耕于电力无人机板块，通过这些积累，我们制定了标准化的规范流程，搭建了专业的解决方案团队以及专业的服务能力。
14: 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于瑶琪。
15: 像我们的客户经理会平时会定期走访这些政企单位、工程项目合作方，通过他们一线业务的反馈客户需求，然后我们再决定投入研发，解决客户的需求的痛点、难点。
14: 公司董事长徐东平表示，企业现已构建起从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累计取得数十项软件著作权及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2小时到场、12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在台州、温州等地布设近50个无人机机巢，积极参与全省11个地市的低空巡检试点工作。公司董事长徐东平。
16: 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州我们的一个无人机出问题了，那我们可以做到2小时就到现场，然后我们12小时内我们就可以备件或者是一些备用机。
14: 目前九脉科技已形成以无人机服务为核心，培训和销售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今年1月至8月，企业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
9: 江山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 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老

0: 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1: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八月下旬，江山猕猴桃初见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塘边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2: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

0: 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1: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也有1500斤以上。
0: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1: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0: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2: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0: 据了解，今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2: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在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3: 江山台记者郑佳豪报道。8月19号，市人民医院开展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全体医师致敬。当天上午，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走访各临床科室，结合国家全民健身计划，为每位医生送上健身大礼包。下午在新院区举行医共体师带徒拜师仪式，10名导师与10名基层分院医师到场参加仪式，结为师徒。拜师仪式后，陆续开展了新院区打卡活动、趣味运动会、羽毛球赛和篮球赛。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4: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0: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3: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2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治病救人，重在早防早治。在江山市妇保院，有这样一位医务工作者，他从临床一线转战健康预防战线，深耕妇女胃病防治领域，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全市妇女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他就是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分中心，杨锦正在和科

0: 市工作人员一起梳理两癌筛查随访台账，不少筛查异常、逾期未复查的患者信息被逐一标记，这也是杨锦和团队每天重点跟进的工作。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
1: 在工作当中，可能就是有些会碰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找不到他的人，有些人他登记了电话号码，我们可能打不通，真的是比较难联系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力量，通过乡镇卫生院呐，或者是我们妇女主任这些专干啊，来去到家里面跟他们去跟他们聊，尽量的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追踪上来。
0: 细致入微的随访服务，耐心贴心的健康叮嘱，也让大家主动配合筛查与复查工作。市民王珍秀：
2: 医生推到马后个喊我按颜色你不找个，这一这个医生打电话都喊我你不找个呀。
0: 2009年，杨锦从泸州医学院（现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十余年。2023年，他调任计划生育妇科，牵头推进江山婚检国免、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惠民项目，积极普及健康知识，推动疾病早筛早治。杨锦：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上跟线下同步结合。线上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微信的那个公众号，还有微信的视频号来做一些科普推文以及视频的科普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个就是定点和流动相结合，就是我们会组织团队啊，定期的到乡镇卫生院把服务给他们提供上门，为他们做免费的筛查。
0: 系统显示，2019年至今，我市完成乳腺癌免费筛查9万多人，宫颈癌免费筛查近9万人， HPV 感染阳性率约10%。杨锦：
1: 我们做的工作并不是说做了就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的啊，那可能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一个早期的病变啊，那我们其实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吧。
0: 除此之外，杨锦所在的科室还承担着一项覆盖面更广的民生工作，他和同事还要负责免费计生用品的管理和发放。市妇保院工作人员邱志武：
3: 杨科长，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其他的这个跟同事之间交流啊、帮助啊，各方面都是得到我们比较认可的。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合作愉快啊。
0: 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两癌筛查和婚检工作，加大科普宣传，提高群众的一个参检积极性。同时，我们对异常病例的一个闭环管理，同时推动我们疾病的早筛早治，做好我们辖区妇女的健康管理。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蒙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水不后天，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

0: 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一，燕山幽谷，微风急雨。苏秦回燕，燕国当真是惊动了。蓟城万人空巷，红色人群从郊野官道一直蔓延到王宫门前，鼎沸欢腾之壮观使任何大典都黯然失色。老人们说，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人山人海。武安君给燕国带来了大运。燕国君臣郊野30里，旌旗毛戈如林，青铜摇车排成了林林长龙。燕翼王恭敬地将苏秦扶上王车，又亲自为苏秦驾车，引得万千国人激情澎湃，漫山遍野的雀跃欢呼，万岁之声淹没了山原城池。谁都觉得这个给燕国带来巨大荣耀的功臣，无论给予多么高的礼遇都是该当的。百余年来，燕国是战国中唯一的老牌王族诸侯，也是唯一没有扩展而始终在龟缩收敛的战国，没有在值得记忆的大事中风光过哪怕一次。燕国人也从来没有扬眉吐气的时日。如今燕国成了六国合纵的发轫之国，赫赫六国丞相竟回到燕国就职，一夜之间燕国成了天下瞩目的首义大国，朝野君臣谁不感慨万端，唏嘘欢庆。上自燕翼王，下至工匠耕夫，谁也没有仔细去品味这件事对燕国的真实意义，更没有人去想是否值得为一次邦交斡旋的成功如此狂欢，只是听任那压抑太久的萎缩之心尽情舒展，尽情发泄。王车上的苏秦一副淡漠的笑容，面对绵延不绝的欢呼与形形色色的顶礼膜拜，苏秦有些茫然了。同是一个人，在潦倒坎坷的时候没有谁去理睬他，一朝成名却有如此难以想象的荣耀富贵与崇拜颂扬，如大海波涛般要来淹没他。

洛阳归乡，国人对他欢呼赞颂，但苏秦却没有茫然眩晕，反倒有些许真诚的陶醉与喜悦。毕竟衣锦荣归是人生难得的一种骄傲，纵然这种骄傲不无浅薄处，但它却是一种真实的愉悦享受。今日不然，燕国朝野的狂热使他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他实实在在地觉得六国合纵是自己的血汗功劳，纵然身佩六国相印也当之无愧，但是他也实实在在地以为六国合纵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任何国家，更不会给庶民百姓带来富裕康宁。将六国合纵看成救世神方，将苏秦看成上天救星，实在是一种虚妄。弃之愈深，失之愈痛。一旦六国合纵出现危机，光环与泡沫骤然消失，人们又当如何？如果说国人百姓的欢呼颂扬，苏秦还能释然一笑，那么国君大臣给他的旷世礼遇，则的确使他隐隐不安。他本能地觉得，六国君臣之中，极少有人把握六国合纵的真实用心与本来图谋。他甚至有了一丝隐隐的恐惧，六国合纵一旦立于天地之间，这个庞然大物的命运已经不是他能操纵的了。燕翼王为苏秦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国中大臣与王室贵胄300多人集集一堂，钟鸣乐动，高歌曼舞，觥筹交错，人人欢心。期间燕翼王拍案下书，拜苏秦为燕国开府丞相，赐伊水封地200里，再继承起造武安君丞相府邸。既是武安君，又是开府丞相，这便是老百姓们津津乐道的封君拜相，也是天下君王对臣子的封赏极致，同样也是布衣入室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燕翼王话音落点，大殿中一片高呼武安君万岁，丞相万岁。苏秦依照礼仪以功到底谢了王恩，却没有燕国君臣所期望看到的欣喜激动，但燕国君臣这一丝失望也一闪而逝，迅速被宴会的大喜大庆淹没了。3更时分，大宴方才结束，看着峨冠博带的大臣们与灿烂锦绣的贵胄们川流不息地走出大殿，苏秦心中空荡荡的。从始到终，他都没有看见燕姬的身影。他是前国后，只要在继承，燕王断无不请他赴宴之礼。难道他不再继承了？他能隐到哪里去？武安君啊！燕翼王从中央王座走了过来。大宴散去，本王留了几名大臣在与武安君小言叙谈，听武安君说说六国大事如何。燕翼王30余岁，一副络腮长须，粗壮敦实，酒后正是满面红光，兴致勃勃的样子。臣亦正有此意。苏秦拱手道：然则人少为好，臣欲向我王陈明密策。燕翼王略有沉吟，终于笑道：好，那就留公他、子之两人。群臣退去，燕翼王在大殿东侧的书房外厅设了小宴，说是小宴，实则是每人一鼎燕国的酸辣羊肚汤醒酒，之后就是饮茶。燕翼王安排这个小宴，本意不在酒，而在于让大臣们听苏秦讲述六国合纵的经过与各国详情，以及如何使燕国声威大振的宏图长策，以振奋朝野。

0: 苏秦却提出人少为好，臣民密策。燕翼王便感到有些扫兴，但苏秦目下是六国一言九鼎的人物，燕翼王想想也就听从了，只留下了两个武臣相伴，一个是边城公他，一个是辽东将军子之。公他原是周氏大夫，护送燕姬嫁于燕文公后留在了燕国，此人正在盛年，要略通兵法，燕文公任命他做了掌管全国边境要塞的边城，虽然并不显要，但却是实权臣子。子之是燕国东北方的抗胡边将，正好来继承办理兵器，燕翼王想叫他听听天下大事。其所以留下这两个人，是燕翼王估料苏秦的密策必是组成六国联军攻秦，而这两人恰恰是燕翼王心中要派出的将领。完君何以教我？杨度汤饮罢，燕翼王拭去额头汗珠，笑吟吟看着苏秦。苏秦悠然笑道：魏王告诉臣，孟夫子给他说了一个故事，我王可否愿听？好。燕翼王道：孟夫子常去大梁游，几乎不来燕国也。孟夫子说，有个宋国农夫种下一片麦子，天天到地头看，两个月了，麦子老是只有两三寸高，农夫心中着急，将麦苗一根根拔高了几寸，满眼望去，一片麦苗齐刷刷高了许多，蓬勃碧绿，大有起色。农夫匆匆回家，高兴地对老妻与儿子说，今日辛劳压苗助长，明日再压，过几日就能收获了。老妻儿子大是惊讶，连忙赶到地头，一看之下，好端端的麦苗已全部枯萎了。苏秦打住，依旧微笑地看着燕翼王。完了？
1: 完了。
0: 甚个故事？燕翼王沉吟道：世间有如此蠢人吗？真正揠苗助长者可能没有，然做事相累而急于求成者数不胜数。哦？燕翼王恍然道：完君是说六国合纵不能急于求成？非纯然如此。苏秦道：孟夫子这个故事的真意告诫人做事须得求本，而不是虚张声势。根本坚实，声势自来；根本虚弱，纵有外势而依旧枯萎。我王以为然否？
1: 也是，武安君似有弦外之音。
0: 如此一个故事，燕翼王确实有些茫然。苏秦肃然道：臣之本意，六国君臣大多未能体察六国合纵之本意。
1: 合纵本意难道不是六国抗秦吗？
0: 抵御强秦只是六国合纵之直接目标，当务之急罢了。苏秦虽目力不佳，此时眼中却是灼灼生光。六国合纵之根本在于争取数年甚或十余年稳定，使各国能够抢出一段时间变法图强，与秦国做根本国力之竞争。但失得这一要旨，便将合纵视为手段方略，而将变法图强视为真正目的。西湖六国之中只有楚国体察了这一要害，否则楚威王不会如此果决地例行合纵。魏赵韩齐四国都对利用合纵机遇而变法图强没有丝毫体察。臣今归燕，四绝燕国朝野亦无变法图强之筹谋，举国上下皆视合纵为挡风之强，御敌之盾。而除此之外，
1: 究竟该当如何作为，却没有思谋对策。如此情景，臣不能不忧心忡忡。在发动合纵的游说中，苏秦的说辞从来只涉及各国所面临的威胁，各国间的恩怨纠葛，以及与六国共同大敌秦国的仇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君主说出六国合纵的深远本意。不是不可说，而是没有必要说。六国君臣中浅薄平庸、蛮欲者多，深远异谋往往会被看作不着边际的书生空言，何如不说？除了楚国殿堂那场特殊的论战，苏秦只用对面君王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话，甚至对于四大公子，他也没有剖陈过六国合纵的本意。今日有感于燕国最初的知遇之恩，真诚坦率地说了出来，一席话显得分外的沉重。燕翼王却被苏秦说得有些懵懂了，他暗自觉得好笑，不就变法图强吗？这也是秘策，一百多年来不知多少人说过了，但凡名士都将变法挂在嘴边，至于如此郑重其事？谁不想强大？可那容易吗？燕国连场像样的胜仗都没打过，秦国欺负，赵国欺负，齐国欺负，连中山国也欺负，威胁日日不断，能守到今日已经是罕见了，大事不稳，谁敢变法？虽作如此想，他却不能对苏秦如此说。思忖一番，笑道：武安君说的也是，本王受益匪浅，燕国一旦康宁，立即着手变法如何？当务之急吗？还是派军入盟，打败秦国？两位将军，意为如何？公他挺身拱手道：臣以为大事，外敌不去，何论内事？要抗秦，也要变法。辽东将军子之，只硬邦邦一句话。苏秦沉默片刻，突然带有几分酒意的大笑起来：我王已经想到此事，原是臣画蛇添足也。少卿似乎醒过了神，笑道：合纵成军，燕国何人为将？派军几何？公他为将，出兵五万。燕翼王爽快脆解。子之突然高声道：子之，请命为将，血战秦国，为大燕雪耻。燕翼王似有犹豫，笑道：此事回头商议便了。好，将军请战，燕国有望。苏秦哈哈大笑一阵：臣今日醉了。一言未了，烂泥般软倒在地毡上。燕翼王大笑：哎呀，武安君酒量当真浅也。来人，王车送武安君回府。一辆华贵的四马青铜篷车连连驶出了王宫。三月的燕山，风浩荡吹来，车帘啪啪直响。躺在车中的苏秦豁然坐起，打开车帘，扑面一阵料峭寒意。苏秦顿觉清爽，猛然长身站上车辕，如同站在摇车伞盖下一般，斗篷与大袖起舞，长发与高冠纠结，空旷寂静的长街响彻着他的漫漫吟诵：钟鼓锵锵，河水汤汤，忧心且伤，怀云不忘。离开燕国南下的时候，苏秦已经有了一座武安君府邸，那是一座王族罪臣的超末府邸。虽然在穷困的燕国已经是很显赫了，但就是而言，也就是一座四进六开间的大宅院而已。这座府邸苏秦只住了不到十日便走了，连庭院中的房屋都没有时间看完。燕翼王接到苏秦北上归燕的消息， 加紧对这座府邸

进行了一番修缮，又从王宫与官署挑选出了20多名侍女与官仆，在一名王宫老内侍的督导下，日夜整修刷洗，使武安君府变得亮堂堂，一片生气。王车到达府门，家老总管领着4名侍女前来迎接，一看武安君罪不可知，立即用软榻将苏秦抬了进去。王车一走，苏秦立即恢复了常态，饮了几盏淡茶，在庭院转悠了2遭，惊讶地发现这座不大的庭院已经变得与他离开时有了嚣嚷之别，除了不够宽阔，完全是一个贵胄府邸了。既然如此，燕翼王为何还要另外为他起造新的武安君丞相府？难道这里不能开府理事吗？对于穷弱的燕国，一座华贵宏大的府邸需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燕王难道没有想过吗？尽管燕翼王今日对他的主张表示了淡漠与嘲笑，苏秦也不愿意初回燕国便与燕王发生摩擦，但苏秦还是不忍看到燕国在如此衰弱之际做如此的大肆铺排。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

0: 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

0: 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2: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6: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6: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

0: 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

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市水库中心多措并举防溺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 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7: 持续高温天气下，群众淋水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升高。连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辖区大中型水库、灌区、干渠等重点淋水区域，通过完善安防设施、加密巡查管控、深化宣传引导，补齐安全短板，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宛窑灌区峡口片，发现临近峡口小学的渠段紧邻集镇，人流车流量大，且区内水流速度快，水深足有2米多。安全防控压力较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救生设备进行科学布设，全新的救生杆、救生圈、警示横幅逐一就位。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王仿桥：
8: 进入暑期，我们水库中心把防溺水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宛窑灌区杠渠，在杠渠重点部位增设了10个救生圈、50根自制救援杆，悬挂20多条宣传横幅，进一步提升警示和应急救援能力。
7: 同时，针对傍晚、夜间等发生溺水高风险时段，工作人员专门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离临水垂钓、逗留戏水的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学生家庭开展入户宣讲，累计宣传2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临水涉水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宛窑峡口白水坑三座大中型水库同步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杨腾胜：
9: 我们落实日夜不断不间断巡查，对进入库区靠近水边的人员及时劝导劝离，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同时补齐物防短板，对库区隔离山开展修补增设，强化物理隔离，在临水危险点位增设更新防溺水警示牌，配齐救生圈等应急救生措施，做到警示到位，救援物资到位。
6: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市众抗病再生道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5: 聚焦三农。
1: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头季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头季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头季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10: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叶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得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1: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

0: 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1: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也相差100-200斤，随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都种这个。
0: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仙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2: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单季稻差不多，70%左右。
0: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4: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5: 那扶持的标准呢？
4: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5: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4: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5: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4: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
3: 乡村采风。
5: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 下午4点。

0: 多，虎山街道住家物是坑湖涌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1: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
0: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如今这片面积5000平方米的水域已打造成为公开水域游泳基地，湖区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泳道和1条300米横向泳道，岸边还配套了进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市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主管林世晓：
2: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4:30到9点就主要就关门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1:30到下午6:30这样关门。
0: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2: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的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0: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3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3: 一天大概在这10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0: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3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8: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9: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0: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9: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1: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8: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9: 鱼快落水，往外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8: 救命，
9: 静静等待救援，
8: 救命。
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2: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5: 老妈放心，忘不了。
13: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

0: 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1: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2: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3: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4: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3集。
1: 给我跪下。
11: 男儿膝下有黄金。
2: 哎，别看了，要不然小龙要骂脏话了。酋长，我们有话要说。
12: 你们是何人？从何方来？所谓何事？
2: 啊，原来他说的是古老的文言文。
11: 我们是从外面来的。
2: 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2: 外面是什么朝代了？
11: 什么朝代？我们还从大唐来取经呢。
12: 失敬失敬，原来你们是传说中的唐人。
11: 我还唐国人呢。
12: 你们虽然是贵客，但却也犯下了天大的罪行，你们可知罪？
2: 知罪？酋长，我们初次见面素不相识，请问我们哪犯罪了？
12: 哎，我问你们，可是在绿洲里喝过水？
11: 喝过呀，那水好甜。
12: 那你们可曾用绿洲的水泼洒玩耍，还洗脸洗脚，甚至跳入里头洗澡？
11: 这个
1: 刁民，快说到底有无。
2: 对不起，我们有用水，但是
12: 那就对了。在我们撒哈哈沙漠，最宝贵的不是黄金，而是水呀。而且这个移动绿洲每月只出现一次，你们那么浪费水，又在里头洗澡玷污了泉水，害得我们整个种族都没有水喝了，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犯罪吗？
11: 啊，有这么严重？一个月才一次，那你们还怎么洗澡呀？
2: 啊，对不起啊，老酋长，我们是真的没想到那绿洲是你们种族唯一赖以生存的水源。
12: 哎，算了，不知者无罪，红武士，放了他们吧。
1: 可是酋长，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11: 他说的对，我们浪费水，我们是做错了，所以我们自愿认罚。火奴酋长，您说吧，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做，我们愿意将功赎罪，来弥补对火奴奴部落的损失。
2: 小龙，快别吹牛了。
11: 我说到做到。
1: 哼，只怕你做不到。
11: 上刀山下火海，我狄小龙在所不辞。
12: 这位小朋友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哎，我真是健忘，竟然忘了你们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狄小龙。
2: 我叫丁玲玲。这个他是我的好朋友小潘龙。
12: 好好，小龙玲玲，

0: 老潘，洪牧师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们要让你们做的事情估计真是比登天还难呢。
1: 哎呦，我的老酋长，别吓唬人了，我们的那个时代宇宙飞船都上天，不，都冲出地球了。说吧，你要我们怎么做？
0: 哎，其实你们有所不知，我们这个沙漠中的种族叫火奴奴。
1: 我们听过。
2: 嗯，我们在《勇敢者探险日记》上看过。
0: 啊，那可是圣人写的天书。这么说来，我要你们做的那件事也许还有一丝希望。
3: 围观的火奴奴们见到酋长如此重视这三个陌生来客，不由也从傲慢冷漠的表情变成了尊重与欣赏。
1: 说吧说吧，我们手上还有两大神器，千幻藤和玄机尺，绝对不要小看了我们小玲珑组合的厉害。
0: 啊，你们居然还有神器？
1: 那当然，我们可是有真材实料，绝不是吹的。
0: 好的，小朋友们，别看我们火奴奴族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其实起初我们的文明比人类还要先进。
2: 是吗？可是你们并……
0: 我们并不是没有进化成人，而是又从人类退化成动物了。
2: 啊？这是为什么呀？
0: 唉，这还要怪我们的祖先呢。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山有水，绿意盎然。火奴奴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绚丽的文化，于是我们种族就傲慢起来，居然向伟大的火神挑战，想要把太阳射下来。结果自然惹怒了火神，火神就恼怒地把他炽热无比、法力无边的戒指给丢到了我们的国家。顿时全国境内就熊熊燃烧起来，万分酷热，沃土千里也变成了茫茫的沙漠一片，而我们的火奴奴人民也从此受尽了火焰地狱般的种种磨难。
1: 原来是这样。
0: 而那枚传说中火神的戒指就叫做
2: 炎黄戒。
4: 啊，你们怎么知道？
1: 我没有 Google 搜索的。
4: 什么是 Google？
1: 这个，古狗就是一条很古老的狗了，别的狗吃月亮，它却吃太阳。
0: 啊，你们怎么也知道古猎狗的传说？
1: 古猎狗？
0: 嗯，在火神惩罚过我们之后，他的愤怒才稍稍平息。而我们受过惩罚的祖先赶紧设下丰盛的祭品，恭敬地向火神请罪，才勉强得到了火神的原谅。我们的祖先就请北极雪山的大雪怪前来，才有办法把那个炎热无比的炎黄戒埋到了沙漠的地底深处。这样沙漠就没那么热，渐渐又长出绿树和田野了，我们的部落种族才勉强可以延续下去，但是却远不如从前那么兴旺了。谁知几百年前，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条可恶至极的古猎狗，那狗长得比狮子还大，全身都是斑点，满口利牙。他居然又从沙漠底下挖出了那枚炎黄戒，套在他的蒜头鼻子上，到处这里闻闻，那里嗅嗅，而只要被他一嗅过的土地就重新烧焦了。我们就这样又过上了水深火热的苦日子，甚至退化成半人半猴的样子，甚至连背上都要变异成骆驼的样子，才可以储藏身体的水分。唉，
1: 这么说来，您想请我们做的事是……
2: 应该是关于……
0: 我想请你们做的就是打败古猎狗，取走炎黄戒。
2: 啊？
1: 奇哉怪也，别的部落都不肯我们拿走神器，没想到火奴奴人却主动要我们拿走神器。
2: 可是那骨裂狗听起来似乎是非常厉害的样子。
3: 丁玲玲不禁担心起来，红武士不屑地吐了吐口水。在沙漠里水分是很稀少，所以口水是很宝贵的，而对敌人吐口水就是最大最大的侮辱，等于现代人掏出一叠钞票嘲笑地甩到对方脸上。
4: 哼，吓到了吧，早知道你们是一群光说不练的江湖骗子了。
1: 骗你是小狗，我答应你。
2: 小龙，话别说太满。
1: 红毛怪，我发誓三天之内我一定要打败骨裂狗，取走炎黄器，否则的话。
4: 否则如何？
1: 否则我就让你把我关在狗舍里一百天不喝水，活活渴死掉。
0: 好，小英雄，好样的，赏琼浆。
1: 琼浆玉露？
3: 狄小龙还以为是什么高档大气的饮料。火奴奴族的美女们小心翼翼地端过来一碗水，狄小龙端起碗来一口气地喝了下去，其他人看得眼皮都忘了眨，很羡慕地舔着嘴唇。狄小龙漫不经心地说，
1: 切，不就是加了糖的白开水吗，还琼浆呢，真穷。
2: 小龙别乱说话。
4: 你
0: 夜长梦多，事不宜迟，小壮士们请出发吧。
1: 慢着，
4: 又怎么了？
1: 先把我们的装备还给我们。
3: 火奴奴族酋长朝红武士丢了个眼色，红武士又挥了挥手，几个火奴奴士兵不乐意地把书包丢还给了狄小龙和丁玲玲。见到天气太热，丁玲玲心灵感应，用千幻藤变了一个绿色的太阳帽戴上。狄小龙为了耍帅，故意在红武士面前丢出无坚不摧的玄机尺，呼啦啦飞了一大圈，打倒了许多沙墙。火奴奴族人们纷纷欢呼，觉得他们很厉害。狄小龙和丁玲玲、小潘龙正想走，红武士突然又从后面冲了上来，威武地横着火焰枪拦住了他们。狄小龙不耐烦地问，
1: 又怎么了？
4: 慢着，你们不能就这样走掉。
2: 为什么？
4: 我担心你们只是糊弄我们的老酋长，万一你们一走了之，那我们不是白干了呢？
1: 那你到底想怎样？
4: 我需要你们之中留下一个人质，避免你们跑了。
1: 你想打架是吧？你这个红毛怪，你太得寸进尺了。
2: 哎，小龙，算了，谁让你那么爱吹牛呢？咱们还是先去打败骨裂狗，取回炎黄戒吧。
1: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就先留下小潘吧。
4: 来人，把他带走。
3: 红毛丹下了命令，火奴的武士一拥而上，把小潘带走了。小潘不停地回头目送着丁玲玲和狄小龙走出了沙窟的圆门。玲珑组合遗憾地走出圆门，丁玲玲没想到自己其实无意中犯了个错误，因为小潘是水属性的，刚好可以克制喷火的骨裂狗。离开火奴奴部落后，丁玲玲和狄小龙就踏上了寻找炎黄戒的探险之旅。他们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漫无目的地寻找着，他们凌乱的步履刚走过，茫茫的风沙一吹，足迹就不见了。狄小龙望着无边的沙海，郁闷地问，
1: 我的妈呀，那骨裂狗到底在哪里呀？我们这样简直是大海捞针。
2: 都怪你，吹牛大王，现在小潘还在火奴奴手里呢。
1: 我本来也想一走了之，怎么知道他们那么狡猾，把小潘扣为人质，哦不，是龙质呢。
2: 我们不能自私地走掉，因为我们原本就要找全四大神器才能够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一定要打败骨裂狗，得到炎黄戒，才能赎回小潘呀。
1: 好了好了，我的大小姐，继续找狗吧。小狗狗，快来拜见你的小龙爷爷。
3: 狂风呼呼地吹着，风沙不时迷了眼。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夜色渐渐黑了，沙漠里危机四伏。而此刻在沙漠的另外一边，还有另外一支队伍也在艰难地跋涉着。阿豹全身红彤彤的，都在冒汗，简直要喷火了。这时一只长尾巴的蜥蜴趁着夜色跑出来纳凉。
5: 上！
3: 油条手一指，阿豹扑了过去，用龙爪死死地按住了蜥蜴。油条走上前抓起蜥蜴放到眼前，他张开嘴巴，舌头一卷，像蛇一样咬住了蜥蜴的头，用力地掰成了两半。
5: 大饼，给你。
6: 这
5: 就是最新鲜的肉汤。

0: 忙啊！
1: 老大，你。
2: 大饼发现油条最近的举止有点不太正常，却不知道是因为油条体内潜藏着混沌魔王的元神。尽管如此，大饼还是不得不跟着油条前进。油条吃完蜥蜴，大咧咧的，若无其事的往前走，而阿豹却瞪大了眼睛，不停的抽搐鼻子，闻到了油条体内隐藏的邪气。突然，大沙漠像一张大毯子一样卷曲了过来。阿豹敏感地回头，荒漠的沙漠底下起伏如潮，一条起伏如浪头的沙线弯弯曲曲地冲刷了过来。油条也感觉到了来袭的异常，大饼害怕地抓着油条的袖子。油饼包套餐刚回头，凶残丑陋的骨裂狗却从一股无法遏制的地下喷泉一样，飞溅一样地射出沙面。周围狂沙飞溅，像磅礴的雾气一样喷开，而三人站立的地面如桥一样被拱了起来。骨裂狗越过了他们的头顶，轰然落地，回过身来，傲然地挡住了油饼包套餐的去路。只见它头大如盆，长得很像狮子，头顶是血红色的亮毛，青蛙一样突出的眼睛圆溜溜的，布满血丝，耳朵却是三角锥状。满脸都是斗牛狗一样深深的皱纹，两排锋利如闸门的獠牙露出嘴唇，四肢格外强壮，简直如铁柱一样，身上还布满了狰狞的流沙般的斑点。震耳欲龙的巨吼声中，骨裂狗撑开了狮子一样的火红胡须，全身冒火，嘴巴也在不停地冒烟，凶狠无比。它用四爪不停地刨着沙地。一双火眼死死地盯住油饼包套餐，随时准备出击，无情地吞噬他们。大饼脚软了一下，跌倒在了沙漠上。
1: 我的妈呀！
0: 怎么了？
1: 这么大只狮子狗啊！
0: 这好像就是勇敢者日记上记载的骨裂狗。
2: 油条的心中虽然害怕，但却知道骨裂狗身上有他渴望已久的神器炎黄戒。骨裂狗猛烈地刨着地，十分愤怒。原来这一片沙漠刚好是骨裂狗栖息的地盘。从沙漠上经过的油饼包套餐打扰了骨裂狗的休息。晚上贪玩、白天睡眠的骨裂狗被吵醒后顿时抓狂，要让他们付出鲜血的代价。油条蹲下来，讨好地召唤骨裂狗，把剩下的一点蜥蜴骨头渣渣丢给他。身为沙漠霸主，骨裂狗哪里会看得上这点骨头？他张开布满皱纹的下巴，嗷的一声，犬牙交错，牙齿与舌头间都喷出烟花来，强悍的音波爆炸连连，周围风沙倒刮，十分骇人。骨裂狗扬起脖子，抽搐着喉咙，全身冒烟，呼的一声，喷出了一大串熊熊的火焰。大饼被强大非凡的火浪冲上了天，狼狈地喊着。他被烧得满脸是灰，掉到地上后赶紧撅着屁股逃命。阿豹撑着脖子做了几下深呼吸，只得硬着头皮上了。他扬起红旗一样的尾巴，全身一震，阿豹也鼓起腮帮子喷出了烈火。阿豹喷出的是圆圈状的，就好像烟鬼喷出的烟圈一样，而骨裂狗的却是一串串的，像冰糖葫芦一样，刚好可以穿过阿豹的火圈。阿豹被骨裂狗狂野的火焰葫芦给包围了。阿豹飞龙在天，张牙舞爪，龙爪中出现了许多火焰弹，他一颗颗地朝骨裂狗丢掷了过去。骨裂狗尖笑地继续喷火，继续喷出长矛一样的火枪，来捅刺阿豹的心窝。沙漠中顿时一片火花烟雾，什么都看不见了。大饼到处拍着火花和浓烟。大风抚平了沙漠，浓烈的火焰渐渐散去，烟消灰散，油条和大饼愕然不已。没想到骨裂狗一点事儿也没有，他人力而起，比油条还高，哈哈地卷着舌头，居然把阿豹喷出的火焰弹全吃了进去。骨裂狗喉咙一抖，喷出一个巨大膨胀的火球，像陨石一样砸了过来，精确地击中了阿豹的头。阿豹被重拳般的火球砸中，倒在沙地上，像丧家狗一样不停地滚着，全身起火，哀嚎不已。大饼吓得尿都要滴出来了，扶起阿豹狼狈地跑了。但奇怪的是，油条却没有逃，他很淡定地

0: 星光灿烂，夜风猎猎。孤猎狗气势逼人地矗立在油条面前，油条气定神闲，双手叉腰，仿佛站在眼前的不是比狮子还大的孤猎狗，而不过只是一只迷你可爱的泰迪狗。孤猎狗奇怪地围绕着油条走了几圈，不停地打量着这个十分奇怪的人类。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孤猎狗面前如此淡定，这油条吓傻了吗？还是已经站昏了过去？过了半晌，孤猎狗呲牙咧嘴，再也忍不住了，判断油条只是虚张声势，于是大吼一声，飞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朝油条的头大口咬了下来。大饼吓得捂住了眼睛，他抱拖着流血的尾巴，也为油条即将死掉而感到悲伤。突然，风沙中的油条猛然张开眼睛，细长的双眼瞬间放出闪亮的血光，无比吓人。孤猎狗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咬了下去。油条怒吼一声，体内隐藏的混沌魔王邪灵受到感应，化作一股黑烟从油条的额头冒了出来，邪气完全护住了油条。孤猎狗想咬油条，却咬住了一个硕大的硬邦邦的大骷髅头。孤猎狗的牙齿咬中骷髅头，不停地啃，尖锐的利牙冒出了巨床般的火光。原来油条早就被体内的混沌魔王邪灵给占据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怕孤猎狗。邪恶版的油条大吼一声，说时迟那时快，混沌魔王的骷髅头突然长出了钢刺一般的头发，如爆炸的刺猬头一样。孤猎狗咬到了混沌魔王的电锯怪头，一颗门牙当场崩掉，鲜血满口，吃了大亏。他嗷呜一声，携着风沙潜入了沙漠地下，逃走不见了。这场刺激惊险的场面真是大出所料，大饼和阿豹都看呆了，半天才喜出望外地返回来，惊喜地喊：
1: 老大，老大，你太厉害了。
2: 一条恶狗而已，不值一提。
1: 老大，我爱你，你真牛。
0: 而阿豹有点害怕地看着油条，感觉他身上有巨大的变化，身体内似乎充满了一股无比邪恶的力量。繁星满天，在沙漠的角落里，孤猎狗像鲸鱼一样跃出了沙漠表面。他懊恼地甩着簸箕大的头，自从他来到了撒哈哈沙漠，真是百战百胜，连野蛮的火奴鲁族全部联合起来都对付不了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

0: 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时候天路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前。管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6: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7: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8: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9: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

0: 频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
2: 繁星满天，在沙漠的角落里，捕猎狗像鲸鱼一样跃出了沙漠表面。他懊恼地甩着簸箕大的头，自从他来到了撒哈哈沙漠，真是百战百胜，连野蛮的火奴鲁族全部联合起来都对付不了他。没想到今天却被一个瘦弱的怪人给碰掉了门牙，生平第一次吃的大亏。古猎狗愤怒地蹲在戈壁滩上，大口喘着粗气。戈壁滩的地上还残留着一些干枯的树枝和顽强的发芽的野草。他恼羞成怒，不停地吐着火星儿，从肚子里像牛反邹草一样反邹出了炎热无比的炎黄界，猩红的舌尖一舔，火红色的炎黄界就自动勾到了古猎狗的鼻子上。那炎黄界如燃烧的火焰一样，有三个尖瓣，一暴露在空中，周围立刻热气炎炎，火光茫茫，空气扭曲，那刚冒出芽的草和枯死的树根全部烧成了灰，随着风而飘远。孤猎狗人力而起，朝遥远的星空发出了恶狼般的复仇长啸。而此刻深夜的沙窟中，聚居的火奴的族人也都听到了孤猎狗在荒野中的怒吼。瑟缩在沙土上的墙穴中，席地而睡的火奴的族人们全身颤抖，更有胆小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也有人尿床了。从小时候起，成年的火奴的族大人就会对不听话的小孩吓唬说，别哭了，否则丢你到门外喂古猎狗。再调皮的小孩都会乖乖停住哭泣。但这一次古猎狗真的来了。大风起息，狂沙漫漫，烧得发红的灰烬飘到了站岗的红武士面前。他接住一点灰烬在手里，感觉热烫热烫的，赶紧低头黯然地吹走了灰烬。突然一个阴影从身后悄无声息地靠近过来，红武士警惕地一横火焰长枪，掐住了来人的头，却大吃一惊。啊，父王，是您。火奴奴族酋长沉重地走过来。原来红武士既是酋长的爱将，又是他的儿子。白天在众人面前，红武士只敢称他为酋长，但私下无人却自然以父王称呼。酋长问，
3: 孩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
4: 我在为父王站岗，父王，我要亲自杀了古猎狗。
3: 杀孩子没这么容易的，我们的祖先那么英勇善战，都不是古猎狗的对手，那恶狗自然有他注定的天敌来收。
4: 父王，您的意思是那群小孩子？
3: 我也不知道，但哪个大英雄不是从小孩子成长起来的？你也还年轻着呢，别想太多了，快去休息吧。
4: 那好吧。
2: 红毛丹领命退下，心中却是风云变幻，充满了想要与古猎狗决战一场的渴望。繁星挂空，沙窟中传出了孩子们此起彼伏的熟睡的呼吸声。这么和平安静的场面，这么安逸生活的族人，这么可爱活泼的小孩，是否会被残暴怒火的古猎狗无情地摧毁呢？三更半夜的沙漠中却迥然不同白天的炎热，而是冷得让人发抖。李小龙和丁玲玲却在披星戴月熬夜寻找古猎狗的踪迹。李小龙气馁地说，
5: 我找了一个晚上都不见那恶狗的踪迹，他不会是听到我英勇无敌的狄小龙的名字害怕的躲了起来吧？
6: 我呸，你就爱吹牛，刚才我明明听到这附近有奇怪的吼叫，怎么现在又没有了？
5: 我猜你肯定是听错了，你难道不知道大风吹着沙漠会发生一种叫鸣沙的自然现象吗？
6: 鸣沙？
5: 是啊，沙漠中的细沙粒因风的吹动而微微震动，沙层滑落或相互运动时，众多沙粒在气流中旋转，表面就会形成细微不平的空洞，像空竹效应一样发出嗡嗡响声。
6: 你说的鸣沙我有听过，可是刚才那个声音真的像是狗叫，但是又像是恐

0: 怖的怪兽的叫声。
1: 那好吧，你在哪里？
0: 哎，一看你就没有养过狗。
1: 为什么？我妈有洁癖，是不让我养狗的。
0: 你说有你这样找狗的吗？
1: 那怎么找？
0: 看我的。
1: 哇，太像了。
0: 那当然，而且这是狗呼朋引伴的声音，如果捕猎狗听到，它肯定会冲过来的。
1: 瞎说，这里别说狗，连个虫子都没有。
2: 李小龙还是不大相信。突然，广大的沙漠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沙浪不停地起伏，上下左右的颠簸晃动，十分恐怖。李小龙张开双臂，颤抖地保持着平衡。
1: 是地震了吗？
0: 快看，瀚海下面有怪兽。
1: 不会吧，你的怪叫怎么把怪物都引来了？
0: 我哪知道啊。
2: 李小龙抱怨不迭，说话间那浪潮般的沙浪已经席卷而来，地上的沙子忽高忽低，一会儿涌出，一会儿陷落。突然，好几根柱子般的粗壮沙流喷出了天空，一条巨石般的骨裂狗从地下猛然窜了出来，全身喷火，声势骇人。他二话不说，直接恶狠狠地扑倒了狄小龙，开口就咬。狄小龙努力伸手撑住了骨裂狗的下巴，丁玲玲赶紧朝骨裂狗丢出骨头，骨裂狗大口咀嚼，一转眼咔嚓咔嚓地咬成了碎末。骨裂狗报仇心切，以为狄小龙、丁玲玲和磕掉他牙齿的油条是一伙的，更加疯狂地继续咬人。狄小龙疼得大叫，右手掌边缘被骨裂狗咬出了鲜血，闻到血腥味的骨裂狗更凶了，直立起来用爪子去抓狄小龙的眼睛。丁玲玲见状不好，赶紧丢出千幻藤，千幻藤变成了有圆圈的套狗绳索，飞了过去，锁住了骨裂狗的脖子。骨裂狗喷出了火焰，烧断了套狗锁。丁玲玲没想到骨裂狗这么凶暴，狄小龙趁机用力地乱踹骨裂狗，骨裂狗干脆撇下狄小龙，朝挥舞千幻藤的丁玲玲扑了过去。他心叫不妙，赶紧收回烧焦的绳索，刚想重新变成打狗鞭，骨裂狗却已经闪电般地扑了过来，把他死死地压倒在地上，一股腥臭的呼吸带着口水都喷到了他的袖脸上。骨裂狗张开血盆大口，亮出獠牙，致命地咬向丁玲玲雪白的脖子。在那生死一线，狄小龙眼疾手快，大吼一声，他又快又准地扔出玄机尺，尺子如高速旋转的回旋镖一样发着金光，击中了骨裂狗的腮帮子。恶狗痛嚎一声，大头一歪，会落到一边的沙漠去了。狄小龙赶紧冲上去扶起了丁玲玲，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摆个潇洒的 pose。 玲珑组合双双击中，恶狗倒地，被千幻藤捆住了。狄小龙掉以轻心地笑起来，不设防地走了过去，想俘获骨裂狗，没想到他一不做二不休，喉咙一哆嗦，把胃里的神器炎黄芥吐了出来，挂在鼻子上，顿时像小太阳一样燃烧起来，全身冒火，威力无穷，一下子就烧掉了绳索。丁玲玲赶紧抽回了千幻藤。骨裂狗像落水狗一样抖着，但浑身都是火，周围空气都扭曲起来，他尖叫着，四肢狂奔，携带着无数火焰朝玲珑组合袭击而去。狄小龙见识不好，转身就跑，不小心摔倒了，身上被火焰笼罩，一张脸烧成狗熊一样脏。丁玲玲赶紧防御，千幻藤变成一个类似滑雪橇一样的滑沙工具。丁玲玲跳上沙橇，用长长的滑棍用力一蹬，拉上受伤的狄小龙，迅速滑走了，消失在沙漠的边缘。骨裂狗追了几百米，但最后还是没追上。当然，骨裂狗也怀疑小龙有更强的帮凶，也就是油条他们，所以骨裂狗见好就收。他报复地望着夜空欢叫，深夜的大漠，打斗的痕迹如同一幅看不懂的抽象画，格外萧瑟。玲珑组合一直跑了几千米，才敢停下滑沙锹。狄小龙拉着缰绳直喘气，他的头发都被烧焦了。
1: 哦，那条恶狗怎么那么厉害？
0: 还好我们跑得快，不然真的被烧成灰烬了。
1: 可恶，炎黄芥本来就到手了。
0: 哎，是我们太轻敌了，如果小潘龙在就好了，因为他会喷水。
1: 是啊，可恶的红毛丹居然挟持了小潘，完蛋了，快天亮了。
0: 是。

0: 天亮了，我们还是先回沙窟吧，和火奴奴朗酋长从头记忆。
1: 那只能这样了。
2: 太阳升了起来，照耀着广大干旱的撒哈哈沙漠。在火奴奴族人聚集的沙窟，红武士一大早就起来了，正挥舞着火焰枪在闻鸡起舞。一个小火奴奴前哨兴奋地从辕门跑了过来，红毛丹啊了一下，舞了一个花，放下手中的火焰枪。远方几个绰约的人影走了过来，早晨的空气比较清新，显得人身格外细长挺拔。红武士心中也打了个问号，小火奴奴大吃一惊，来的居然是一群陌生人，还有一只全身通红，仿佛是古猎狗亲戚的小火龙。油条恶狠狠地说，
3: 快给我拿好酒好肉来。
4: 让我先去禀告老酋长，
3: 让你们酋长出来见我。
5: 怎么回事？
2: 只见那群陌生的来客之中，油条穿着黑色披风、黄色衬衫、尖头皮鞋，如炸黑了的长油条一样屹立着，身后是饿扁了的贪吃大王大饼和冒着黑烟全身通红的阿豹。阿豹呼的一下从口中喷出一团烈火，把门口的木栅栏烧了个精光。红武士大为震怒，因为沙漠中的植物本来就很不好找，这些木头大门是相当的值钱。他挥舞着火焰枪破口大骂，而沙窟中所有清早刚苏醒的火奴奴族人也都惊慌失措，以为又从天而降的入侵者掀起了战争的前奏。红武士圆臂一舒，用火焰枪指着油条的喉咙说，
5: 站住，擅闯者死。
3: 哈哈哈，你算什么玩意儿，真是大言不惭。
5: 报上名来，你们是什么人？
6: 这是我们英俊潇洒、百战百胜、无所不能的游辉煌游大先生，当然你也可以叫他油条。
5: 那你呢？
6: 我是语文数学都考一根油条外加一个鸡蛋的黄文炳同学。爸爸说要是我再多烤一个鸡蛋，他就请我吃洋快餐。
5: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你们带的这只红色怪物又是什么？
6: 他叫阿豹，你可别说他的坏话，否则他喷出大火可以把你们全部免费火葬哦。
5: 你们真是大胆无礼，看枪。
2: 红武士单枪刺出，如猛龙过江。油条长腿一踢，击出一系列的组合拳，两人大打出手。其他的士兵都恐惧地发抖，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打扮这么奇怪的外乡人。油条步步紧逼，打出一记组合拳。红毛丹的枪术本来就是沙漠第一，但油条自从被混沌魔王上了身，体力大幅度提高，身法也非常敏捷，再加上出拳刁钻，居然还占了上风。油条朝左边虚晃，红武士跳到右边，阿豹趁机吐出黑烟，红武士迷了眼睛看不见了。油条占便宜一个冲刺，右手像毒蛇一样击中了红毛丹的下巴，又踹了一记黑脚把红毛丹踹开了。其他的士兵赶紧搀住红武士。红毛丹十分不服，擦了擦眼睛准备大干一场，其他的士兵也一股脑地围了上来。油条见势不妙，于是耍起嘴皮子来。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老酋长被几个貌美如花的女奴奴搀扶着慢慢地走了出来，问
7: 怎么了？红武士，你莫不是和那群勇敢的孩子吵架了？
5: 父王，不好了，有外人入侵了。
7: 俺问尊驾是从哪里来的？
3: 哟，你就是这里的酋长，我们啊是从天上来的，要来取代你的王位。
7: 大胆！
3: 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
2: 油条出其不意，举起混沌魔王的鬼头拐杖，一溜烟窜了过去，朝酋长一点，老酋长跌倒在地。红武士救父心切，舞动火焰枪，长枪如游龙戏凤，十分飞舞，又和油条打了起来。而其他士兵也围住大饼，大饼花拳绣腿，没两下就被打倒，几个回合就被擒了。大饼在地上哭嚎着，阿豹赶紧深吸一口气，朝族人们喷火。沙漠里的居民大多都裸着上身，被火焰喷中后立即全身起泡，受伤严重，就连英勇善战的红武士也被烟熏倒。

0: 油条趁机用鬼头拐杖敲了一下红武士的头，踹了一脚，红武士也倒了，但更多的火奴的士兵愤慨地围住了油条。油条知道再打下去自己肯定要输，但他阴险地用鬼头拐杖勒住了地上的老酋长，众人再不敢前进了，连红武士也是咬着牙不敢再动武了。大饼得意地喊着，阿豹也不停地喷火，吓退要冲上前救酋长的士兵。油条挟持着老酋长走到了沙滩上的王位，坐了上去，他高高地举起拐杖，威风地喊，
1: 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沙漠之王，看你们最厉害的武士长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们再看这个喷火的大怪物也都臣服于我，
2: 所以我连你们最害怕的骨裂狗都可以征服。
3: 啊，连骨裂狗他都可以征服，那他真的是天神了，
1: 是上天派我来拯救你们的，看我可以空手变出火来。
0: 油条按了一下打火机，打火机打出了火。从来没见过打火机的火奴的族人越来越相信油条是世外高人。油条像一个低级的魔术师，又像一个江湖骗子。火苗应声熄灭，这群单纯落后的火奴的族人还真以为油条可以驾驭烈火，那肯定也能征服骨裂狗的。
4: 哇，他好厉害，
5: 好厉害呀、啊！
6: 真的
4: 是天神吗？
6: 真的有法力吗？
2: 你们这群无知的人们，还不赶快欢呼你们的天神！
7: 天神万岁！
0: 其他族人信以为真，全都跪倒在地，也跟着一起欢呼起来。红武士只好搀扶着年迈的父亲伤心地离开。于是乎，油条摇身一变就成了火奴奴族的天神大王，他得意地霸占着酋长的王座，还搂着几个美女大口喝酒，抓着沙漠的葡萄。油条还嫌东嫌西，把宝贵的酒倒掉，几个士兵立刻趴在地上去舔还没蒸发的酒，因为在沙漠里连水都是珍贵的，何况是酒呢。油条又指挥火奴奴族人做这个做那个，还要吃天鹅肉西瓜什么的，沙窟里顿时一片狼藉，秩序大乱。而大饼和阿豹却得了不少好处，大饼狐假虎威，让火奴奴族人把储蓄的美酒都献给他这个天神的使者吃，而阿豹也从老火奴奴人那儿抢了几只土制的卷烟，在享受地闻着。红武士忍不住跳出来斥责，
8: 你们太糟的食物了。
1: 哎呦呦，废话这么多，把他抓起来。
9: 武士长，你
8: 谁敢抓我，你们都被骗了。
1: 我们是天神，你这凡人闭嘴。阿豹上，
3: 我们别和他们斗了，
1: 算你识相。小的们把他们父子俩关起来。红武士，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以为你真的能救了你的父王吗？
0: 没办法，在油条和阿豹的淫威上，红武士只能放下火焰枪，和老酋长一起被士兵押送到了沙房子监狱里。那监狱是沙土和石头做的小房子，里头阴暗无光，又闷又热。大饼踢了红武士屁股一脚，红武士踉跄了几下差点摔倒，他回头瞪了大饼一眼，大饼朝油条告状，
2: 老大，他好凶啊。
1: 有他好受的，
3: 既来之则安之。
0: 老酋长把红武士拉了下来，坦然地坐在沙房子监狱的地上。突然一只神兽冲了过来，红武士万分惊讶，正要防御，才发现是小玲珑组合之中的小潘龙。小潘龙温存地靠近老酋长，好像在安慰他。红武士抚摸着小潘的头，内疚地说，
10: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原来油条和大饼才是真正的坏人。
11: 小龙，玲玲，
10: 父亲，为什么我们不反抗？
12: 他们很强大，不要再让我们的族人受苦了。我相信那两个勇敢的孩子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
10: 但愿如此。
0: 红武士望着外面强烈的阳光，想到自己失去了自由，不由得失落地低下了头。小潘龙也难过地叫着。过了一会儿， 黄灿灿的阳光透过监狱的栏杆照在了监狱的一角。红武士突然受到了启发，就算黑暗有多么强大，阳光也总是要努力地照进来。红武士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拍拍小潘。
5: 啊，对了，你快去找你们的朋友。啊，我和我父亲没法走，但是你很小巧灵活，你可以像阳光一样穿过黑暗的栅栏。
0: 红武士蹲下示意小潘爬上他的肩膀，把他像举重一样的重新站了起来。这样小潘龙就站得更高，刚好能够够到牢房上面的一个透气孔。小潘呼噜一下跳了上去，低着头，他想拉红武士上去，但是红武士受了重伤，而且还要照顾老酋长，只能难过的挥挥手示意小潘先走。小潘含泪跳下了沙房子监狱。沙窟酋长的宫殿里，油条嫌酋长的王座太硬，半躺半坐在几个跪着的小伙奴奴人身上，正在看美丽的女奴表演歌舞，吹笙鼓瑟，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火奴奴们以为油条真的是天神下凡，无不巴结逢迎。大饼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油条没等他说完，丢过一瓶酒和一大盆美味的骆驼肉。大饼见到美食，也把追捕小潘的事情撇到一边去了，而阿豹也抱着一篮子珍贵的水果啃个不停。多亏油条没有再派兵追赶，小潘一路狂奔才逃出了魔掌。但天气炎热，太阳毒辣，跑了一个时辰，小潘也晕头转向的在沙漠中迷路了。他左看右看，这沙漠哪儿有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影子呢？而此时他们俩正坐在昨天绿洲出现的附近在吵架呢。丁玲玲指着赖在地上的狄小龙说，
7: 哎呀，小龙快起来。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这

0: 甜甜的头脑大
1: 哦。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6: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十年之前的2008年，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廷谱曲，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歌里说，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好啊，我们有这些歌，可以在歌声响起的这几分钟里瞬间回到过去，这就像是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时光机。平时每一天我们都很忙，偶尔也感觉很累，而当这些歌响起的时候，一方面感慨确刻的过去10年了，另一方面又可以从昨天的花园当中汲取一些养料，为今天和明天寻找更多向上的力量。这首独家记忆，您可能一直以来就觉得是一首纯粹的情歌，但其实这歌当年被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跟陈小春的妈妈有一些关系。在2000几年的时候，陈小春的母亲过世，这让他经历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剧痛，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再多的名，再多的利，都不及家人健健康康的、完完整整的在一起来的可贵。

所以呢，以后他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和亲人们在一起。他还说，和家人的关系来说，严重点就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更要珍惜，珍惜团聚的每一分每一秒。当沈小春在拿到这一首由易家扬老师填词的独家记忆之后，听得老泪纵横，然后马上决定把这首歌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曲。那张专辑就叫做独家记忆，而这首歌也陪你走过了十年，陪你经过了很多很多专属于你，或者专属于你和他，或者专属于你和他们的独家记忆。2008年也有很多很多现在可能还在传唱的流行金曲，比方说张靓颖的《画心》，王若琳的《迷宫》，萧亚轩的《类似爱情》，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薛凯琪、方大同的《复刻回忆》等等歌曲都在2008年出现。你的2008年长什么样子呢？十年之前的那段时间，你对十年之后有着怎么样的幻想呢？我一直会说，我们总会感觉2018年像是曾经读的科幻小说或者是看的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年份一样的，但是如今我们就已经真实的生活在2018年。2018年，吴克群发表了新专辑《为你写诗》，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的《为你写诗》将诗意传遍了全中国，也传进了你的耳中和心中。

2008年，我所在的电台有三个频道，一个侧重怀旧，一个侧重流行，一个侧重民谣。我当时是在民谣频道，当时的流行频道当中会有很多歌手去宣传新专辑，而吴克群是其中之一。结果当时他去为这张专辑做宣传的时候，然后还拿着这个唱片，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吴克群的新专辑《为你写诗》。而现在这张新专辑早都变成了怀旧的范畴了。我今天在看音频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又看到这样的一条。其实这几年常常会看到这样内容的留言，就是有位听友说，曾经听我的时候自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后来工作成家生孩子越来越忙，偶然间打开某一个音频 APP， 突然看到开屏上是我的照片，一惊，点开再听节目，说还是当年的那种味道，只是多了一点点的成熟和稳重。又感慨说现在自己都要准备生二胎了。10年至于人的一生来说，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太长，但是10年又足够改变很多很多。比如说在这10年当中，我有看到咱们的听友像刚刚说的这样子，从一个小姑娘变成孩子的妈妈，也有看到刚刚工作的你变成了老总，也有人去了远方，或者去了天上。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0: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2: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3: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 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世界也跟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真的没什么。在口音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其实不同的人常常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不管今天明天每天每天都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生活很忙很忙，要做节目，要做唱片，还要上无数的通告，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在忙里偷闲找个朋友。

0: 认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越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今天节目的一首来自于1999年的阿雅，这首歌叫《世界无限大》。特别要说，在这首歌里听到另外一首可能比较熟悉的英文歌曲，那首歌叫做《Big Big World》。这个不是山寨，也不是盗版，而是采样或者取样，在一首歌曲当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的片段。这是在发表的时候有清楚的说明的，而且是有获取相关的授权的。歌里说，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的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你现在看不到我认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希望你喜欢 DJ 李志今天的节目。刚才这段歌词也算是电台 DJ 的心声。我小的时候觉得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玩意儿，当中发出声音，但是看不到样貌，而这样的声音可以让我知晓外面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做电台主持人是一件神奇又神气的工作。后来一路往这个方向奔跑，最开始做了网络电台的主持人，但那个时候觉得电台主持人一定要是 FM 多少多少当中的那个才是电台主持人，又一路奔跑，跑到了传统媒体当中的 FM 的电台。可是抵达之后，别人告诉我互联网才是最强势的。

这首歌里的海洋肯定是晴天的海洋，而且是热闹的海洋，不是一个人去静静，不是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这样的海洋，而是一群人在海边有说有笑，共享日光这样的海洋。这首歌曲各位应该感觉熟悉了，1999年周杰伦作词作曲，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和李杰合成的蜗牛。

0: 每次感觉生活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听听这样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是20年前1999年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李杰蜗牛。前面的这四组你都很熟悉，李杰是谁呢？李杰就是你熟悉的齐豫的女儿，也就是齐秦大哥他的外甥女。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有这么的一句，是各位都会唱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我刚在不停的串台，和另外的那首各位可能也会唱的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串在一起，我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然后我就顺利的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歌了。我们在听的是99年的蜗牛，而刚我说的是更老的一首歌，叫《蜗牛与黄鹂鸟》，我猜各位小时候也听过唱过的一首歌曲。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无关爱情，每一首歌都唱着人生的别的侧面。这是请回到1999系列节目《不似情歌》这一集。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目睹了一个疯狂开挂的华语歌坛。在那一年，有很多重要的歌手出道，也有很多重要的歌手发表了重要的专辑，还有很多歌曲被我们传唱至今，比如说我们正在分享的这一系列。刚才是合唱，现在我们继续合唱，这是黄中原、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四位合作的《我们这里还有鱼》，也是一首非常能够燃起斗志的歌曲。
1: 总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九脉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江山2万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祝于灿报道。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公司总经理于瑶琪。
9: 早在是2015年就深耕于电力无人机板块，通过这些积累，我们制定了标准化的规范流程，搭建了专业的解决方案团队以及专业的服务能力。
8: 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于瑶琪。
9: 像我们的客户经理会平时会定期走访这些政企单位、工程项目合作方，通过他们一线业务的反馈客户需求，然后我们再决定投入研发，解决客户的需求的痛点、难点。
8: 公司董事长徐东平表示，企业现已构建起从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累计取得数十项软件著作权及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2小时到场，12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在台州、温州等地布设近50个无人机机巢，积极参与全省11个地市的低空巡检试点工作。公司董事长徐东平：
6: 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州我们的一个无人机出问题了，那我们可以做到2小时就到现场，然后我们12小时内我们就可以备件或者是一些备用机。
8: 目前九脉科技已形成以无人机服务为核心培训和销售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今年1月至8月企业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
7: 江山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

0: 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1: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八月下旬，江山猕猴桃初见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塘边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2: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1: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2: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1: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3: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1: 据了解，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3: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在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0: 江城台记者郑霞豪报道。8月19号，市人民医院开展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全体医师致敬。当天上午，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走访各临床科室，结合国家全民健身计划，为每位医生送上健身大礼包。下午在新院区举行医共体师带徒拜师仪式，10名导师与10名基层分院医师到场参加仪式，结为师徒。 拜师仪式后，陆续开展了新院区打卡活动、趣味运动会、羽毛球赛和篮球赛。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4: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1: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治病救人重在早防早治。在江山市妇保院，有这样一位医务工作者，他从临床一线转战健康预防战线，深耕妇女胃病防治领域，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全市妇女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他就是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分中心，杨锦正在和科室工作人员一起梳理两癌筛查随访台账，不少筛查异常、逾期未复查的患者信息被逐一标记，这也是杨锦和团队每天重点跟进的工作。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
5: 在工作当中，可能就是有些会碰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找不到他的人，有些人他登记了电话号码我们可能打不通，真的是比较难联系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力量，通过乡镇卫生院呐，或者是我们跟妇女族人这些专干啊，来去到家里面跟他们去跟他们聊，尽量的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追踪上来。
1: 细致入微的随访服务，耐心贴心的健康叮嘱，也让大家主动配合筛查与复查工作。市民王真秀：
6: 医生推得蛮好的，喊我按颜色你不找的，这一这个医生打电话都喊我你不找的呀。
1: 2009年，杨锦从泸州医学院（现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十余年。2023年，他调任计划生育服务科，牵头推进江山婚检国免、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惠民项目，积极普及健康知识，推动疾病早筛早治。杨锦：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上跟线下同步结合。线上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微信的那个公众号，还有微信的视频号来做一些科普推文以及视频的科普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个就是定点和流动相结合，就是我们会组织团队啊，定期的到乡镇卫生院把服务给他们提供上门，为他们做免费的筛查。
1: 系统显示，2019年至今，我市完成乳腺癌免费筛查9万多人，宫颈癌免费筛查近9万人，HPV 感染阳性率约10%。杨锦：
5: 我们做的工作并不是说，做了就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的啊。那可能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 能够发现一个早期的病变啊，那我们其实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1: 除此之外，杨锦所在的科室还承担着一项覆盖面更广的民生工作，他和同事还要负责免费计生用品的管理和发放。市妇保院工作人员邱志武，
7: 杨科长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其他的这个跟同事之间交流啊、帮助啊，各方面都是得到我们比较认可的。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合作愉快啊。
1: 市妇保院计划生育服务科科长杨锦，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两岸筛查和婚检工作，加大科普宣传，提高群众的一个参检积极性。同时，我们对异常病例的一个闭环管理，同时推动我们疾病的早筛早治，做好我们辖区妇女的健康管理。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响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8: 是先有鸟，
17: 是先有蛋。
1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7: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0: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呈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 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

0: 再回顾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向左，
3: 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武康路上有一家法式面包店，听闻有着传说中全上海最好吃的羊角面包，站在街角就可以闻到蔓延在空中的面包烘焙香味。店门口人气火爆，排队付账的人很多，在门口拍照的人也很多。面包是店里的招牌，外焦里嫩，外面的酥皮一碰就能掉下来一层，搭上一款现磨咖啡简直绝配。跟武康路相似的，拥有老洋房和梧桐树相撞情怀的，还有比如陕西南路，不通公交的五原路，属于吃货的延平路，复古跟现代相结合的愚园路，还有听名字就觉得很浪漫的田爱路等等。你可以随意选一条，享受慢旅行的精彩，享受都市丛林中别样的小清新。很多地方的游玩可能已经不能从景点入手了，人太多，或者是景的味道变了，也许这是一种遗憾。但是旅行的方式千百万种，旅行的状态风情各异，我们总能另辟出一些方式来，让旅途变得更加有意义。就像生活径直走时此路不通，那我们就拐弯走吧。上海是一座很适合走路的城市，乱晃也行，暴走也罢，你都会有别样的体验。就比如在逛外滩的时候，可以专挑

人流少的地方去走，在某个大厦跟某个大厦之间45度角仰望天空，拍一张夕阳西下，阳光抚摸着历史建筑，也抚摸着你的脸庞的照片，那样的你一定特别美，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美。继续慢慢走到外白渡桥，街灯亮起，车水马龙，夜上海的繁华就此开始。你可以选择挤一挤人潮，听一听喧闹，在人群中拍一张我的眼中只有你的游人照，也可以从容避过人潮，从外白渡桥下去，沿着苏州河一直走，这里很安静，街灯、小桥、河水，走着走着就与上海沉睡了。在魔都，除了可以踩着马路乱晃外，还可以去一下上海影视乐园，玩一回穿越，回到民国，寻找老上海的故事。上海影视乐园虽然是景点，但毕竟算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老上海的味道，这也是最直接最简单寻找老上海的方式。作为上海的横店影视城，有不少我们熟知的影片都在这里取过景，琼瑶阿姨的《情深深雨蒙蒙》，还有《上海滩》等等，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最近呢，评价不错的网剧《河神》也有在这里取景哦。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感受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坐一坐有轨电车，走一走30年代的南京路，老上海的传统街道，观赏不同风格的欧式建筑，还有可能偶遇喜欢的明星呢。上海其实也是座很适合年轻人来的城市，如果你有复古的情怀，那就踩踩马路，逛逛老上海，找一找那些具有城市记忆的老弄堂，或者干脆游一游古镇。如果你很有文艺气息，那就到处乱晃，找一找那些文艺的小店，闻一闻咖啡香。如果你极具艺术理念，那么可以选择各种展览馆，比如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等等，不定时会有大师作品的展出，可以发现新鲜有趣的东西。这是我眼中的上海，有着不温不热的体验，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好感。也许是因为并非常住，也许是因为另类新鲜，总之此刻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是记得那些梧桐树，那些特别的拐弯的小路，还有红得特别好看的外白渡桥，如同记忆酸甜苦涩，而我总是保留甜的那一味，所以回忆起来都是美好。说起南澳，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苦瓜，可能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苦瓜，所以作为一个苦瓜爱好者，印象特别深刻。当然南澳肯定不只有美食，还有超级吸引人的风景。作为一枚潮汕人，去南澳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一次去南澳，我都会喜欢上它不同的模样。今年过年在老家的时候，参加了一次休闲的南澳徒步活动，其实是连续举办了6届的南澳越野赛部分赛道的体验活动，让我对南澳有了另一种感受，于是想为它写下一些文字，做一期电台。这次徒步其实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徒步，我更愿意当成是一次春游，重点在游玩。我们一边走一边停，看漫山遍野的绿，听逐渐辽阔的海，趟风景如画的山。因此即便半小时走1公里确实很夸张，但不累又开心的感觉真好。去南澳那天天气特别棒，作为春天，温度高得我们出发之后一路担心会不会中暑，但好在山里凉快，温度适宜。进入南澳大桥，风景就开始变得好看了，海和天都是蓝色，却是不同层次的蓝，加上白云点缀，好看得随便拿起手机一拍就都是大片。开始徒步前，我们都把登山包填满了，水和零食是安全感的前提，带上朋友自制的原始又好用的登山杖，向森林里大步走去。
一直觉得绿色的树木和蓝天白云最配，而那一天的路程满眼皆是这让人感到舒适的配色，眼睛也像是做了一次深层放松。把自己浸泡在大自然里，确实是一个非常疗愈的方式，从身到心，从眼到脚。我清晰记得那条被树木围成拥有天然屋顶的小路，拱形的树门，略有弧形的树顶，似乎迈过去那边就是一座绝美城堡。我也记得那一湾被环绕着的大池塘，水波荡漾着的是静寂的美好，仿佛它一直作为一幅画被定格在那里。我们还在小溪旁逗留了许久，手捧水洗个脸，像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一种仪式。坐在石头旁，躲在树底下，听水流声，感受了水的清凉与温柔，便舍不得离开了。一路上捡拾好看的松果，我们还假装松果是高尔夫球，用登山杖打起了高尔夫。林子里有我们的欢声笑语。我突然想到，大自然会不会嫌弃我们吵闹，因为他们原是那么安静而不被打扰的。但转念想了想，大自然那么辽阔，能包容万物，自然包括渺小的我们。这样想了，心情就更轻松了，感觉到自己身为一类生物被宠爱着。下山之后，我们又跑到另一个地方看了一片云海夕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夕阳，是由很多个转瞬即逝组成的，而在那每个瞬间又有着不同模样的美。被云遮住，若隐若现，挣脱开云层，露出完整的不完整的脸。雾气吹到脸上的清凉，仿佛上帝的亲吻。看到那样的云海，世界都变得宽敞了，你会不自觉伸出双手，敞开胸怀去拥抱它。天黑了，我们下山吃了好吃的农家菜，店里有只小猫，我们喂它吃了很多东西。这一天真的好满足，像逛风景一样逛了一座山，体验了南澳越野路线的精华部分，是收获满满的经历。即便到几个月后的此刻，我依旧能想起清风亭上超棒的视野，躺在路边那两只颜色特别的蝴蝶，路过几户人家晒着的萝卜干，阳光洒在废弃建筑上的模样，看到许多橘子比拳头大好多的橘子树，拥有曲线美的小溪草原，那一段像红毯般的绿油油的上坡，这些都是值得储存在脑海里的珍贵记忆，以至于我在上个月参加南澳越野十公里之前，一直都非常期待再次踏上那样的风景探寻之路。南澳越野十公里对于佛系跑步的我来说，是一个几乎量身定做的礼物。作为我的第一次越野赛，整个路程下来非常尽兴，6:30开跑，8:00完成12.8公里。当大神们还在努力奋战的时候，我已经在发朋友圈了，这个节奏深得我心。在这样一条路线上跑步，比日常的跑步有趣的多了。我也是那一刻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越野。穿过马路，踏进村庄，映入眼帘的是绿意盎然，拐弯处看到穿着阳光衣服的山峰有着若隐若现的光线，小路中藏着废弃房子里静谧的风声，上坡处尽收眼底的海与山，下阶梯的尽头浪花拍打着海岸，像极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百米冲线时大家的尖叫欢呼声，所有这些画面如一张又一张的明信片，是作为南澳专属的送给每个参赛者最好的见面礼。参加南澳越野赛志愿者服务已经2年了，这也是第一年作为参赛者加入。志愿者和参赛者的体验感完全不同，但南澳带给我的体验却一次比一次吸引人。下一次会以什么样的角色再来南澳呢？我对此充满期待。欢迎你来南澳，愿我们都能在南澳遇见让彼此扬起笑容的风景。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向左，
20: 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报名银川马拉松之前，我对宁夏的了解只有枸杞、塞上江南以及山海情。对于这个拥有浪漫名字的地方，在出发之前，尽管已经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却不曾想与他的初次见面竟能如此美好。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在飞往银川河东机场那2100多公里的时间里，我内心对这次旅行是有些忐忑的。这是我和宁夏的第一次相见，即便并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在这里，我仍旧对他充满期待。当飞机开始进入宁夏境内，飞入银川城外，我就打起精神，学着航拍中国，在空中俯瞰这座塞上江南之城。当黄河、古迹以及大体量的建筑群陆陆续续映入眼帘时，我内心知道，无论这里将以什么样的体验吸引我，此刻这第一眼的喜悦便是会留存在记忆中的美好片段。宁夏博物馆是抵达后的首站，提前3天预约了2天的门票，一来是怕一天看不够，再者也是担心第一天没时间来，但实际上时间是有的，只是被我用去补觉了。到的时候也确实晚了，还没参观20分钟。

0: 中，广播就在提醒要闭馆了。还好对面有宁夏图书馆，不用预约可以直接进去。内部三层的正方形建筑，到处是各个年龄阶段安安静静看书的人，而我这个游客在降噪地毯上轻手轻脚走着，手机关静音后像个偷拍者一样缩手缩脚地拍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图书馆里光是鲁迅的专辑图书就有两柜多，这件事让我倍感震撼。不忍打扰读书的人，也确实没有静心看书的心思，匆匆作别二馆后就去领马拉松物资。在领物资现场喝到好喝的葡萄酒，也算是给远道而来的自己接风洗尘。接着打卡了蓝山公园，这种依照古罗马决斗场风格建筑的开放式足球场，因为刚好可以看着日落从巍巍贺兰山西沉，而突然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我也是在做功课时被小红书带过来的，不过平心而论确实值得一去。尽管镜头几乎无法避开人群，但仍不影响我欣赏日落。突然想起一句话，日出日落公平地赋予每一个人，不会更多一些，也不会更少一点。以前读书对大西北的理解就是不毛之地，苦寒之地，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这片土地痴迷又畏惧，向往又抵触，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边塞的文章诗词，而西部题材的影视剧也总是能得到一大批影迷的喜爱，让我们不由得对这片土地充满向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沙场烽火连湖月，海畔云山继承，多少英雄，多少血泪，多少故事，在这片黄土千古流传。穿梭在大街小巷中，探访各座古塔，在各家店面找寻特色美食，在巍巍贺兰山下虔诚参拜西夏王陵，在各个博物馆里让眼睛和心灵享受着中华浩瀚历史的熏陶，登上玉皇阁俯瞰城市的一角，在银窗的夜晚尽情欣赏银色月亮和金黄色的鼓楼。所有这些体验都让这次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0: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

丁老丁出林青，出得红丁泥楼顶，绿丁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新，电动车路江河把，快车目前开启的，江乐捷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3月电瓶上林去，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倪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向刑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木筋，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区，不能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想。

0: 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来说说下雨天的故事。 Reason 说，深圳科技园夜晚11:30，大雨打不到车，看着地上被砸出的雨花，不知道这样的创业是不是能够熬过第二个年头。收起伞走进雨中，莫名地哼唱起这首歌，被雨困住的城市。眼盲的戏迷画家说，那天毕业离校，下着雨，我们在雨中送别拥抱，泪水跟雨水混在一块儿，气氛压抑。我多希望雨能困住那个城市，让我们全都留下。

好多人觉得下雨天呢，人会莫名的有些多愁善感，但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在下雨天反而更轻松更愉快。比如 H 说，我在雨天打个喷嚏都是在想你，天在下雨我在想你。林安说，下雨和下雪我都很喜欢，因为那样心情会变好。还有我想我是鱼 ZZ 说，下雨天和被窝才是一对。来听听这首歌吧，这是来自周华健的《雨人》。这歌里有歌词会让人幸福，就像冬云大宝说，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这是2006年最爱的一首歌，当时早上跑步的时候循环播放，歌词让整个人都变得幸福了。但偶尔也会想想，我啥时候才会遇见你呢？带着这样的向往跟希望，好像下雨天也变得浪漫起来。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昂家。今天来说说和下雨天有关的故事。在歌词里面写下雨，流行乐当中并不少见，但是真正传世的作品也非常有限。好像这些跟雨有关的情绪，跟歌词当中所讲到的画面，总是在某些时刻才会存在。范丹丹说，以前我的小姑最爱在过年的时候放卓依婷跟孟庭苇的歌，那个时候过年的气氛才是真的过年了，好怀念。 Indo 说，高中的时候星期天正在睡懒觉，我妈打开电脑开始一边听音乐一边给我做早餐，当时做完早餐来喊我起床时，电脑正好在放那首孟庭苇的《红雨》。那时候我觉得我妈真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温柔的人。

花钗说，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愿意做你的雨伞，心情不好的时候帮你遮风挡雨，尽管现在你还没有答应和我在一起，但我会努力成为你心里的那个他。他是要说给谁的呢？在跟我们的分享中，他并没有留下具体对象的名字，但我想好多人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不着一字却是我们倾诉的对象。小小雨说，在开往帝都的火车上听这首恋曲1990，明天可以见到我的那个他，对我而言下不下雨这都是最美好的事。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正在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地处非洲西部的国家，据说那儿结婚的夫妻如果决定离婚，必须穿着结婚那天的礼服去完成离婚手续。同样的婚纱，同样的对象，携带的却是已经变调的爱情。在一首歌热度上升的时候，关于加纳离婚的说法也在社交媒体上迅速的扩散。

0: 永远。
1: 有网友说，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再爱我一遍。在网易云音乐当中，这首歌的评论点赞最高的一条，我分享给大家，说突然理解了我大学老师所说的，结婚一定是冲动下的，在世人的欢呼里，在晨间的喧嚣里，在所有被多巴胺支配的时刻里，才觉得一切在此刻都是锦上添花。如果说冷静下来，拿出账本，头脑清晰地去算一笔旧账，这个指环无论如何也套不进手指。

曾经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爱火烧不尽》，多么的不愿意再次触动到了生命宿命色彩的苦恋情愫，爱如烈火永不熄灭。这首歌应该是在唱爱情的强烈和持久吧。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你好，我是宝静，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祝鹏，无非是一场梦，希望梦醒有你。沉浮之间，我们听到的是伤过的心，就像是命运的一份馈赠。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祝鹏的一首，这首其实是在祝鹏的所有音乐当中我挺喜欢的。人世间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所以不必太焦虑。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5: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6: 安然自得。
15: 低音律动的妩媚，
14: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7: 是谁在敲打我窗，
15: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对寻人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
4: 马上跟您一起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真挚的音乐，它是春天的遗孤。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空想之喵，它是春天的遗孤。春天是许按下的再一次复苏，柔和又牵念着半分希望的光。那一日如旧年，那个曾经在阳光下浅浅微笑的少女却不知去了何方。
1: 笑着说要离开，带上

不知道这首会不会是可以让你温柔的单曲循环好久的一首，叫做格桑花。你知道吗？格桑花在藏区是用来送给喜欢的人，它的花语是幸福和珍惜眼前人。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人生最好的修行是心若清风，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希望带给你一份沉浸式的美好体验。揉得像绒毛一样的旋律，把烦躁都轻轻地裹住。此刻你听到的是耳机里的温柔，这是对抗世界的小铠甲。我常说，开心的时候听音乐，那是旋律的入耳；难过的时候听音乐，那是歌词的入心。

刚的一首叫做《心若清风》，当我们去回望自己风雨兼程走过来的路，有遗憾，有圆满，有迷茫，也有清醒。有时候你也会很懊恼，可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到自己的一点生活里的成就，你也会很兴奋。有时候你感觉自己活得很滋润，有时候又会觉得生活怎么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好没有意思啊。好在每天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度日，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吾日三省这样的习惯。对，或许在复盘的时候你也会说，我没有太多的虚度时光，只是偶尔的陶醉一下，休息两天，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的事儿。每当自己觉得累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身心放松的，你可以温一壶酒，敬自己的颠沛流离，你也可以敬自己的努力坚持，敬时光的从容不迫，敬自己的步履不停。日子无所谓好坏，生活无所谓盈衰，经历的都是养分，坚持的都是成长。有所有为生活努力的人，在各有各的风雨灿烂当中，丰满着当下。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

0: 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时间，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说说在不同爱情当中提炼出来的那一首歌，也分享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的留言跟推荐。阿星说，我的那首歌是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因为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这首歌，他承载了太多。我想很多人知道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但很少有人知道明年今日，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你们有没有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但是你不后悔爱着前任，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了所有的运气。我把他最喜欢的长发都剪短了，因为我太想忘记他。你看，一首歌里面前前后后，不只是写歌的人、唱歌的人留下的故事，听歌的人也加入自己的一份，所以这首歌就变得无比的丰富。

关于陈奕迅，我还看到有个叫鹿子的朋友留言，很有趣啊。他说，喜欢的人喜欢陈奕迅，因为我喜欢的那个人，所以我也喜欢了陈奕迅。后来我自己爱上杨千嬅，我和对方感觉不太可能，听歌的人生里把自己也丢进去，好还是不好呢？就当跟着这首歌也做一场梦吧。怪咖说，以前不知道，感觉喜欢一首歌是喜欢它的旋律，它的好听。现在经历过你我，就懂了，喜欢一首歌是因为它的故事。突然好想你，那首歌跟我们多么相似。我很想你，可是不敢去打扰，因为现在的你很幸福，有你自己的爱，而我一直活在自己的回忆里。没什么，只是突然好想你。这首歌也有不同的版本，很多人记住了古巨基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那一个版本。

个人跟我们说他在爱情里难忘的那首歌，由此讲到他的那段故事。我常常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们何德何能能够听一个人的故事，不只是把他当一段闲话听，而是看得到这个故事曾经在他的人生里面占据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位置。为什么私人历史会越来越重要？就是因为他记录了这个人真实经历跟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个时代背景。绅士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小视频，讲的是初恋，所以我想到了我第一个喜欢的人。那段时间算是暗恋，但我觉得他应该或多或少有所了解。13岁到17岁的4年，当时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之后，就拼命的哭，一直到后来我们高中没在同一个班，见面也慢慢的变得少，但我仍然清楚知道他的事情，知道他又换女朋友啦，他女朋友是谁，然后想办法去打听那个女生。那个时候明白了，原来所有的偶遇都不是偶遇。后来高考的时候，把所有精力放到学习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他，但关注他居然已经变成了生活中的习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似乎都只喜欢过这一个人，很庆幸他的出现在我最懵懂也最好的年纪。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说说不同人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讲自己的爱情故事，也讲这爱情给予他们的一首音乐代表。小男神说爱上马迪的歌，但我觉得最好听的不是南山南，而是那首傲寒。最好的一句歌词不是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我就对你说上一句情话，而是那句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盛夏光年说我推荐那首去大理，当时看电影觉得剧情很一般，但让人内心一动的是这一首歌。每个人都在旅途中风尘仆仆，每个人都像齿轮在为了某些东西不断的拼搏奔向前方。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十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政策筑巢产业趋势。 AIGC 为杭州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注入澎湃动力。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海上再现三台共舞景象。今夜到明天，浙南和沿海地区有强风雨。
8: 国宝级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今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现场人气爆棚。
7: 信用卡分期贴息新政落地，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当前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正在杭州加快发展，从区级政策先行到产业园相继落成，从视听内容生成到 3D 大模型应用， AIGC 正在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带来的报道。
9: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

0: 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装满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两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中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1: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比如说我们在研的产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作为浙商啊，他的故居就在上城区，是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啊。那么可以讲呢，我们的故事题材与本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契合。
0: 产业园的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4月，上城区在全省率先发布 AIGC 视听产业专项政策黄金十条。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柴修汉介绍，这项政策在工具研发、模型应用、作品创作等多个环节都设置了补助。
2: 做 AIGC 的企业啊，他们研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它的这个投入，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应该也算是全省首发的，比较具有一个领先性和专业性的一个专项政策。
0: 在余杭，另一场 AI 变革同样引人注目。最近，当地企业极鼎数创开发的 V2Fine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这是鸿蒙系统首个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拍一张照片几十秒就能生成一个360度旋转的 3D 模型。目前 V2Fine 已在消费端与专业端展现出应用潜力，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通过生成宠物、人物等 3D 模型，并配合 3D 打印实现个性化实体定制。在专业领域，已有原画师借助其网页端工具，将原本需数年的游戏场景搭建工作缩短至数周，数字人创作周期也从周级压缩到小时级。极鼎数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姬盼说，
3: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够跟更多的普通大众产生一个连接，特别是情感的连接。比如说通过记录他的宠物、记录他的家人、记录他平时的生活，给到他一些情感的支持，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0: 从 AIGC 视听产业园到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 AIGC 产业已在杭州多点开花。目前滨江区已形成涵盖算力、大模型、数字人、视听生成等领域的完整 AIGC 产业集群。余杭区正在加快建设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创新开发的产业空间。上半年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25.2%。 AIGC 相关产业贡献了重要增量。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表示，杭州正全力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
4: 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上实现重大突破，巩固扩大开源大模型全球领先优势，提升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本体全产业链能级，努力建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的五层蛋糕，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5: 接下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下午2点的在台湾以东洋面生成，加上此前生成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再现三台共舞景象。那么这些台风会如何影响我省呢？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6: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你了解到的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6: 好的， 台风简拉维呢是此前的热带扰动94W 加强而来的。那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它的中心是距离温州东南方向约41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西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或逐渐减弱。那受到简拉维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24号夜里，东海中南部海域部分有8到10级、局部11级的阵风。今天夜里至25号，沿海海面和杭州湾水域有8到10级阵风。今天夜里，沿海和浙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暴雨。那23到25号呢，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此外呢，22号到24号是农历7月初10至12。我省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计我省沿岸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由于正处于天文小潮期，将不会出现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但是还要请相关的单位啊做好防潮避浪工作了。那气象专家提醒我们呢，由于前期的累计雨量较大，未来还有降雨的叠加，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显著提高的，所以请大家呢近期避免前往一些山区、海边这些危险区域。飞扬，
5: 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呢，目前是在南海的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那到了24号白天起，会朝着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将给华南一带带来强风雨。所以提醒了有计划前往海南、广东、广西、香港、澳门这些地方的听众注意台风紫檀的动态了。飞扬，
5: 除了简拉维和紫檀之外，我们还关注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也没有这个离去啊。那目前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于昨天夜间加强为台风级。它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北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目前中心最大风力是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将会在24号的凌晨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26号呢会进入到东海，预计哈，那此后呢路径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在于这副热带高压的形态的一个不确定性。如果届时南下的冷空气不能超预期削弱副热带高压的话，沙德尔就会继续向西奔向华东而来。那如果届时副高断裂或减弱，沙德尔可能会转向。所以呢，沙德尔的这个不确定性还很大，它的动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飞扬，
5: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7: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眼下占全年粮食产量约70%的秋粮正在进入到了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抢抓窗口期，推进补种、防虫等工作，多措保秋粮，促丰收。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带来的报道。
8: 在杭州余杭平遥彭公数字农场，近期持续降水导致水稻田内的水位明显上涨。农技专家和农户走进田埂，弯下腰仔细查看稻株情况。种粮大户倪静庄说，水稻正值拔节孕穗期和抽穗扬花期，对水淹的耐受能力较差。
9: 现在在水里面有50公分深左右的，大概有个500-600亩吧。我有很多都是刚刚在孕穗，那个穗浸在水里的话，对后续的产量会有影响。
8: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开出处方，雨势减弱后抢排积水，增加田块排涝设施，后续根据水稻的病虫害情况进行分类施药。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植检科科长陈瑞说，
10: 白叶枯病这两年有这个加重发生的趋势，接下来呢，我们全市的话肯定会加大这个监测预警的力度，然后呢也加大加密调查的频次，那么组织全市的植保人员呢夏天去监测，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态势，然后组织大户呢进行这个科学的防治。
8: 据了解，此前巴威造成全省早稻受灾69.7万亩，台风白海豚再度导致全省粮食作物受灾60.6万亩。眼下各地正加紧筹措调剂晚稻秧苗进行补种。在温州乐清温阳街道华新村的稻田里，农户们正忙着补种秧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丰农事服务中心承包的2000亩晚稻一半以上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元。中心负责人陈丹说，
11: 我们1000多亩的稻地全部是淹水了，现在工人都在补压，水漫了几十个小时嘛，肯定是有点腐烂了，腐烂了都要新的补一下。
8: 各地抢抓补种，力保秋粮面积，同时绿色防控技术也在同步推广，从源头减少虫害威胁。在台州黄岩北洋镇的秉辰农场，连片的蔬菜大棚无需喷洒农药防治虫害，取而代之的是给每株作物悬挂飘

0: 瓢虫卵卡。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卵卡会孕育出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来回穿梭，寻找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
1: 一般两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针对传统蔬菜种植常常面临果蔬农残超标、破坏土壤微生态的难题，黄岩区携手多家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攻关天敌昆虫本土化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技术。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主任蒲占旭说。
2: 采用自然界食物链的害虫的这个天敌的这个捕食机制，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0: 今年以来，浙江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全省49个区域站、380多个田间监测点、5个雷达站据点成网，将前期小麦、早稻的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其中，小麦赤霉病平均病碎率仅为4.1%，创近年新低。
3: 自上周东海小开渔开启，渔获呈现量足质优的良好态势，这份喜人收获直接体现出我省福气休渔与海洋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近海渔业资源在休养生息中稳步恢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4: 在台州温岭松门礁山渔港码头，一筐筐渔货物被陆续转运下船。渔民王尚福说，今年小开渔后，渔货物的品质很不错。
5: 你看带鱼的话，它个头也大，肉也厚实，汤鱼的话也是亮光光的。我们两三天时间总共捕了240箱，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以前没有禁渔，那些带鱼呢就很小，价格也卖不上去。
4: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不少采购商也反映今年海鲜品质提升。渔货物产量稳、品质好，得益于一系列海洋生态养护手段。每年春夏季是东海绝大多数经济鱼类集中产卵、幼鱼生长的季节。当前浙江执行的东海福季休渔制度时间从每年5月1号至9月16号，期间还实行分类别管控。8月起，横杆拖虾等4类作业渔船经过审批，可开展专项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渔。与此同时，针对带鱼、梭子蟹等，还落实重点海域和特定物种的差异化保护。海洋生态向好也可以从海洋生物的活动得到印证。今年夏天，舟山普陀东极海域多次出现海豚成群逐浪的景象。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作为海洋生态指示物种，海豚对海域水质、饵料资源要求极高。
6: 海豚数量的增加反映出了整个海洋食物网的逐步完善，这背后和我们持续多年来实施的这个休渔制度它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最初的休渔2个月到逐步延长到4个半月，再到现在对不同作业方式进行一个精准的管理，这期间实际上是给海洋生物留足了关键的繁育生长的窗口期，所以鱼类、虾蟹类等饵料生物资源就恢复了。
4: 在休渔制度的基础上，我省还在沿海各地的鱼群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分批开展增殖放流，促进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倪佳说，
7: 今年全市累计安排的放流苗种总数在5亿单位以上，相比于往年新安排了横带资料这个苗种，我们今年是安排了20000单位的放流。
4: 我省还在温州三江入海河口开展增殖放流、渔业资源调查等工作，3年来累计放流鱼苗近10亿尾。据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监测，河口游泳动物物种数增加11%，总渔获重量增长近20%，刀鲫、大黄鱼等关键经济物种资源量明显回升，近海渔业生态修复成效初显。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根据鱼类产卵、育肥等关键生活史阶段特点，搭配产卵场保护区管护、增殖放流和专项特许捕捞利用，浙江构建起了动态保护体系。
6: 监测结果表明，近海生态系统结构正在从单一脆弱走向完整韧性，食物网也越来越稳固，生态链的弹性也显著增强。这正是我们分阶段禁渔政策最核心的取得的生态成效，也为未来海洋牧场建设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8: 随着东海迎来小开鱼，蛰伏数月的梭子蟹集中上岸了。与以往去农贸市场、商超购买不同，最近啊，杭州的年轻人流行起了拼蟹，以批发价合伙买下一整筐的螃蟹，在现场分拣，按需分摊费用。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带来的报道。
0: 深夜11:30，杭州钩庄水产市场依旧人声鼎沸，水桶、剪刀、手套，年轻人装备齐全，围在刚卸货的蟹筐旁，熟练的挑拣称重。拼蟹就是消费者自行组团，按批发形式整筐购入，再根据各自需求分蟹算账。记者在现场看到，批发蟹基本以筐为单位售卖，每筐约50斤左右，价格根据螃蟹规格从600元到1200元不等，折算下来每斤仅10几元，远低于零售端，这成了不少消费者拼蟹的最大动力。
9: 18块钱一斤，很心动，觉得价格很合适。大家都是萍水相逢过来拼单，而且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刚从车上卸下来的
10: 嘛。因为我们自己也想要吃嘛，然后我前几天去那个超市买了60块钱一斤，然后这边就比较划算，一般5斤嘛，5斤左右嘛，5斤、10斤、15斤的。
0: 除了追求性价比，还有不少人奔着好玩而来。消费者王先生专程从武林门骑电动车赶来。
11: 就感觉蛮好的，就是年轻人应该就是哎晚上对吧11-12点过来买大螃蟹，没体验过的事情，对这种新奇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吧。
0: 除了现场临时组团，线上拼蟹群也相当活跃。记者遇到一位拼团群群主赵先生，他的群里已经有上百号人，一晚上就能拼出750斤蟹。
12: 折补筐一筐50斤左右吧，昨天拼了，等于说有100多个人吧。我们拿的是半斤到7两的那种，基本上在1200-1300左右，价格每天也不一样，今天有可能会小涨一点，货不够的情况下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0: 水产批发商们介绍，这些梭子蟹大多来自台州、舟山及江苏等地的码头，过去只面向市场商户批发，自去年起，拼蟹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销量也跟着上涨。
13: 增加销量吧，哎，热闹一下，以前市场哪有那么多人，我们昨天也20筐吧，1000斤左右吧，刚开始价格还算高的，你要再过下个月可能价格会往下落一点，因为湖蟹上市了。
14: 宁波、江苏、淄博都有12块的、16块的、15块的、18块的。
0: 业内人士提醒，拼蟹虽实惠，但需注意螃蟹鲜活度和分拣损耗，组团时最好提前约定好分配规则，以免产生纠纷。
3: 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今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太平年天下铜铃展中面向公众展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画作又有哪些看点呢？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5: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采访你感受到的人气如何。
15: 好的，那么我也是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就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浙江馆，现场人气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早上7点的时候就已经有观众在馆外排队了。博物馆呢是9点开馆，那么3个河沿闸机和樱桃隔离带呢是已经是全部就位。一开馆啊，排在前面的观众就是直接跑步进入展厅抢先看画。那我在现场发现，不少的观众呢是专程从北京、河北秦皇岛等全国各地奔赴杭州，现场等候了2个小时，只为看一眼这个画的真容。那么他们认为，线上视频呢是没办法呈现画作的细节，那只有在真迹啊才能看到像墨痕的变化、色彩的肌理和字迹的纹路，这种面对面的震撼呢，确实是高清图录很难替代的。另外呢，这幅画上一次在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是2011年。那么时隔10多年再度亮相，这次展出1个月也是非常难得，这也是他这次人气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
3: 那聚焦这一幅传世名画，这名字大伙儿很熟，但是画作具体有哪些看点，怎么看懂，那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好的。那么《韩熙载夜宴图》啊，相传是5代南唐的画家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绘制的，是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那么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屏风和床榻等家具是将整一幅图，也就是宴会，分割成了5个场景。那从画的一边走向另一边，随着卷轴徐徐展开呢，观众仿佛是亲临了一场从听乐到观舞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那这件作品是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我在现场策展人也告诉我，观展的时候可以特别的看一下韩熙载在五幕场景中不同的神态表情，因为南唐当时呢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其实韩熙载已经不太想为南唐效力了，所以他就装出自己是非常沉溺声色的样子，但仔细看他的表情其实是没有笑容的， 他的心情还是相当落寞。那这些细节呢，都是被画家给画下来了。现存的这一卷，经学界研究，一般认为是宋代摹本。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啊，

0: 依据。另外，在7月28号到8月21号期间，已经核销过这个展览的门票的观众，也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二次观展权益，再去看一下这幅传世名画。飞扬。
1: 嗯，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杭州日前发布了2026十大科技新特产和科技旅游新二十景，正在成为面向全球的数字科技打卡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奔赴杭州，沉浸式的体验前沿科技，提前解锁未来生活。来听报道。
3: 上午，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数十名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正近距离接触巨山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产品。大家围在拳击擂台前，看两台机器人灵巧的移动步伐，进行出拳、格挡、闪避，戴上智能眼镜和健康指环，看着跳动的数据，满是好奇和惊叹。俄罗斯游客埃鲁赫·卡里姆佐达说：
4: 这次的访问真的很有趣，这些产品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如何将科技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这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发达。
3: 这样的场景正变得越来越日常。文三街区负责人王燕说，街区已经累计接待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访团，今年境外游客量有明显增长。
5: 今年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接待了170多个批次的境外的团队，同比去年的话增加在70%左右，包括 Rocket 的眼镜啊，千问的一些眼镜啊，还有一些像健康指环啊，包括有一些这种跟登山爬山有关的户外运动类的这种产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3: 不断攀升的热度之下，海外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期待更具参与感的科技旅游新体验。杭州远景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方田说，他们今年科技旅游团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86%。对于游客来说，科技研学的场景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范围越来越广。
6: 去年呢，可能大家是集中在六小龙的这个主题里面啊。那今年我觉得它的面更广了，比如声号机器人也进来了，讲解是最基本的，可能更多的是他们要参与和体验，就一定要有动手的体验部分啊。更多的要有一些机器人的对战表演，机器人互动踢足球，无人机穿梭等等的。
3: 杭州前喜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玄光天说，他们已经将科技游体验点位从通用型科技展馆拓展到日常生活中，科技在城市治理、智慧农业等现实场景中的应用非常受海外游客的欢迎。
7: 我们阿里啊，就人脸识别啊、支付宝啊、电商支付啊，这个我们已经超前了嘛。像我们杭州的 AI 农贸市场啊，政府的职能部门都是 AI 智能操作的，特别是城市大脑啊，所以他现在是很感兴趣。现在入境市场里头最火爆的是韩国市场，今年我们可能能达到15000人左右吧。
3: 另据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杭州入境游呈现客源多元化加体验消费爆发的鲜明特征，新加坡、越南等客源地订单量同比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稳定增长。科技点位成为入境跟团游的新卖点，探寻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园区加语数机器狗障碍赛科技研学产品进入跟团线路榜单前20。住宿分布上，钱江新城、奥体博览城一带实现高速增长，也反映出科技文旅新场景的住宿需求正在形成。
1: 记者今天从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2: 今年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海外订单首次超过国内。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欧洲、东南亚两大区域贡献出口总额87%。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八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功夫女足暂列八月票房榜前五。
2: 当地时间8月21号，美国司法部宣布与 TikTok 达成一项金额为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以解决有关其遵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这起诉讼指控其在明知用户未满13岁的情况下，仍允许儿童创建普通 TikTok账户，并在未通知父母也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和保留个人信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也毫无依据。
2: 以上是

0: 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张楠，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武夷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

0: 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4: 快了一个，
13: 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 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9: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9: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

0: 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即将投用。高温下的劳动者，殡仪馆火化工无惧酷暑考验，坚守服务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两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开足马力抢进度是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真实写照。在投资82.6亿元的江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水库大坝30层填筑，一号围水隧洞正有序进行开挖作业，自流排水洞开挖支护累计完成净尺5495米，进场公路隧道加紧实施20层作业，上下库连接公路3号隧道完成开挖支护122.5米，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推进。除科润27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

0: 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四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1月，衢州市入选为全国小型适用工人文化宫建设试点城市，承担着4家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建设任务。为扎实推进试点建设，江山市总工会高度重视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打造，明确由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建设推进及后续常态化运营管理，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记者近日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加紧进行灯光安装等作业，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扫尾阶段，预计8月底可完工投用。该项目位于江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核心区位，紧邻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城南主城区，区位优势明显，服务辐射范围广，项目周边集聚企业700余家，产业基础扎实，企业员工集中，毗邻产业人才公寓和员工公寓，同时配套多个大型篮球场、羽毛球场及休闲游步道等户外健身场地。项目总投资340万元，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内部功能清晰，业态丰富，设置健身运动区、图书阅读区、舞蹈房、多功能教室等功能区块，可满足辖区企业员工健身锻炼、读书学习、才艺展示、休闲娱乐、技能培训等多样化需求。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主席侯晨杰：
2: 作为广大企业职工的娘家人，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扫尾，做好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各类工会活动，不光是要建得快，更要用得好，着力打造成为凝聚职工、服务职工、温暖职工的幸福阵地和展现营商环境的新窗口。
0: 江山台记者祝于灿、郑家豪报道。在市殡仪馆火化车间，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坚守高温一线，无惧炉边热浪，以责任守护生命最后一程，用坚守诠释殡葬从业者的温情与担当。走进市殡仪馆火化车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化工郑龙彪站在操作台前，目光紧盯炉内燃烧状况，不时在触控屏幕上调节火势与风量。他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郑龙彪：
3: 我们车间里一般工作的时候有60几度，炉膛里面经过一上午的操作，最高温度也能达到，到下午的时候能达到1000多度，平常的话可能是700多度。
0: 真正让他感到灼烫难忍的是炉门打开、炉板推出的那一刻，连续火化后的炉板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郑龙彪：
3: 因为车间里面整体温度偏高，风扇里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但是能把一些烟尘吹散，但是对降温效果并没有什么帮助。
0: 车间无法安装空调，因为火化作业需要空气保持流通，如果开启空调，烟尘粉末无法被及时排出，长期下来会损害职工身体健康。火化业务实行预约制，但受丧葬习俗影响，还是经常出现扎堆情况。业务高峰期单日火化量可达30例，常常需要提前到岗，延迟下班。郑龙彪：
3: 车间里面闷热，工作服一下就湿了，我一般一天要换3到4次。
0: 一套完整的火化流程需要40分钟至1小时，工作人员全程不能离开岗位。郑龙彪：
3: 碰到冰冻时间比较久的遗体，那我们要更加注意炉膛里的燃烧情况，在操作过程中随时调节油量、风量跟炉膛压力，以确保火化流程准确无误。
0: 待火化完成，进入检灰环节，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隔热手套，动作轻缓细致，格外注意不让

0: 汗水滴落在骨灰上。市殡仪馆副主任周小敏。
1: 因此呢，单位也采取了多种降温措施，包括这个每天准备绿豆汤等降温饮品，采购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然后安装这个喷雾型的电风扇，然后安装工业用的引风机，那个火化车间的一个空气流动。下一步呢，我们将向上争取资金，将在火化车间建设一套新风系统，进一步改善我们火化工的作业环境。
0: 市殡仪馆火化工郑龙彪。
2: 普通人觉得亲人离世是生命的终点，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送逝者开启下一段旅程。我们心里始终敬畏每一个生命，细心妥善处理好每一位逝者，安抚将伤心的家属，用有温度的服务当好生命摆渡人，这就是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悟和理解。
3: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凤林镇毛范村举行了第十届春泥筑梦志诚助学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本次活动共奖励全村优秀学子18人，发放金额 1.85 万元，其中12名本科以上录取生、5名省重点高中新生、1名小升初推荐生受到奖励。颁奖典礼还特地为3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表彰2名优秀教师。自2017年成立以来，志诚助学会始终坚守讲优扶困、助学促教的初心使命，持续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十年间累计奖励优秀学生188人次，优秀老师24人，扶助优秀贫困生21人，总金额 37.23 万元。
0: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爱心如水，奔涌不息。近日，虎山街道锦兴社区老党员毛之家、退役军人顾喜云等人合力捐赠15箱矿泉水，共同为辖区商户的爱心冰柜补水续航。自2025年12月起，锦兴社区动员居民参与夜巡、志愿服务等活动，参与者可按活动次数积累服务分，一次积10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各类生活用品。毛之家、顾喜云等人决定把积分换成矿泉水，捐献给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
3: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0号，市总工会联合夫子里衢州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山市小损公益志愿服务中心在夫子里职工阅读中心开展“炎炎夏日送清凉，夫子里关爱在身旁”高温慰问活动。活动现场，30多名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围坐一起交流。主办方为大家送上无籽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以及总价值3000多元的清凉大礼包。此次活动既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保障，更传递了工会组织、爱心企业与公益组织对户外劳动者的关爱。
0: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心梗抢救分秒必争。江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十余年来深耕心血管临床一线，全程参与医院胸痛中心建设，从无到有，从国家基层版到国家标准版的迭代升级，织密村乡县三级胸痛救治网络，不断前移急救关口。在与死神赛跑救治患者的同时，张坤做好临床带教与学科人才传承，用专业与担当守护江山百姓的新希望。2012年，张坤从南昌大学毕业后进入江山市人民医院工作，完成规培后，他选择心血管内科作为主攻方向，自此扎根临床一线，在一次次急诊抢救学科攻坚实践中不断淬炼成长。2016年12月，江山市人民医院启动建设胸痛中心。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4: 在早些年呢，大家的这个治疗的理念并没有那么的先进，所以很多的基因心梗的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病情的变化。为了这个缩短救治时间，更大成功的去挽救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预后，才提出跟进国家的这个战略思路，提出胸痛中心的一个创建。
0: 2018年，市人民医院选派张坤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进修冠脉介入技术。回院后，他协同科室主任组建冠脉介入团队，全力投身胸痛中心建设。面对人员紧缺、流程衔接不畅等现实困难，冠脉介入团队逐步搭建起区域协同救治体系，构建一个高效运转的救治网络。

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2年，江山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通过国家胸痛中心基层版认证，2024年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张坤，
1: 目前初期大概D2W 就是从入门到导刺痛的有90分钟，超过啊，国家标准90分钟。那么逐渐现在不断的优化流程，我们的不断的培训，那么现在可以把时间缩到平均56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0: 为进一步提升救治效能，张坤参与搭建心电一掌网信息平台，连通全市21家胸痛救治单元，实现心电图实时上传，远程快速诊断。同时，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面向全市医务工作者开展系统化业务培训，推动全市心血管急症救治能力整体提升。我市现已具备开展多项高难度复杂心脏手术的能力。张坤，
1: 我们其实这个战场是在导管室，叫内病这个快乐的，就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能够把病人从死亡上给他抢回来，其实对医生来讲也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
0: 开展急诊介入手术以来，张坤始终保持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近3年，他参与完成冠脉介入手术2000多例。对待科室青年后辈，张坤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把实操环节的重点难点讲细讲透。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张新俊。
2: 他这个病人的话呢，对他非常的信赖，满意度很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颇有帮助了，他都帮我们这个改课题啊，然后给我们这个提供这个选题的这个参考方向啊。
0: 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1: 那这个胸痛的患者能够这个回到当地形成一个全覆盖的这个康复治疗，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教育呢，还有在院外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教育，还是需要去加大一个范围的一个宣传。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脱鞋二三我的房脱鞋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行官，多拿月圈那么你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几年的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没不过动过动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漏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堂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市水库中心多措并举防溺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

0: 续比赛。黄晓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1: 持续高温天气下，群众淋水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升高。连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辖区大中型水库、灌区、干渠等重点淋水区域，通过完善安防设施、加密巡查管控、深化宣传引导，补齐安全短板，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宛窑灌区峡口片，发现临近峡口小学的渠段紧邻集镇，人流车流量大，且区内水流速度快，水深足有2米多。安全防控压力较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救生设备进行科学布设，全新的救生杆、救生圈、警示横幅逐一就位。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王仿桥：
2: 进入暑期，我们水库中心把防溺水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宛窑灌区干渠，在干渠重点部位增设了10个救生圈、50根自制救援杆，悬挂20多条宣传横幅，进一步提升警示和应急救援能力。
1: 同时，针对傍晚、夜间等发生溺水高风险时段，工作人员专门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离淋水垂钓、逗留戏水的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学生家庭开展入户宣讲，累计宣传2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淋水涉水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宛窑峡口白水坑3座大中型水库同步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杨腾胜：
3: 我们落实日夜不断不间断巡查，对进入库区靠近水边的人员及时劝导劝离，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同时补齐物防短板，对库区隔离山开展修补增设，强化物理隔离，在淋水危险点位增设更新防溺水警示牌，配齐救生圈等应急救生措施，做到警示到位，救援物资到位。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市众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寄亩产超750公斤。
4: 聚焦三农。
0: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寄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寄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寄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5: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叶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0: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6: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相差1-200斤水平，所以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种

0: 都住这个。
1: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剂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先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0: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单季稻差不多，70%左右。
1: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助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
2: 乡村采风，
4: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下午4点多，虎山街道住家务石坑湖泳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5: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
4: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如今这片面积5000平方米的水域已打造成为公开水域游泳基地，湖区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泳道和1条300米横向泳道，岸边还配套了进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 是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主管林世晓。
6: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4:30到9:00，就主要就关门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1:30到下午6:30这样关门。
4: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6: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的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4: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3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7: 一天大概在这10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4: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3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 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节最通引，交通规则关关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老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来说说下雨天的故事。 Reason 说，深圳科技园夜晚11:30，大雨打不到车，看着地上被砸出的雨花，不知道这样的创业是不是能够熬过第二个年头。收起伞走进雨中，莫名地哼唱起这首歌，被雨困住的城市。眼盲的姓名画家说，那天毕业离校，下着雨，我们在雨中送别拥抱，泪水跟雨水混在一块，气氛压抑。我多希望雨能困住那个城市，让我们全都留下。

好多人觉得下雨天呢，人会莫名的有些多愁善感，但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在下雨天反而更轻松更愉快。比如 H 说，我在雨天打个喷嚏都是在想你，天在下雨我在想你。林安说，下雨和下雪我都很喜欢，因为那样心情会变好。还有我想我是鱼 ZZ 说，下雨天和被窝才是一对。来听听这首歌吧，这是来自周华健的《雨人》。这歌里有歌词会让人幸福，就像冬云大宝说，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这是2006年最爱的一首歌，当时早上跑步的时候循环播放，歌词让整个人都变得幸福了。但偶尔也会想想，我啥时候才会遇见你呢？带着这样的向往跟希望，好像下雨天也变得浪漫起来。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说说和下雨天有关的故事。在歌词里面写下雨，流行乐当中并不少见，但是真正传世的作品也非常有限。好像这些跟雨有关的情绪，跟歌词当中所讲到的画面，总是在某些时刻才会存在。范丹丹说，以前我的小姑最爱在过年的时候放卓依婷跟孟庭苇的歌，那个时候过年的气氛才是真的过年了，好怀念。 Indo 说，高中的时候星期天正在睡懒觉，我妈打开电脑开始一边听音乐一边给我做早餐，当时做完早餐来喊我起床时，电脑正好在放那首孟庭苇的《红雨》。那时候我觉得我妈真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温柔的人。

花钗说，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愿意做你的雨伞，心情不好的时候帮你遮风挡雨，尽管现在你还没有答应和我在一起，但我会努力成为你心里的那个他。他是要说给谁的呢？在跟我们的分享中，他并没有留下具体对象的名字，但我想好多人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不着一字却是我们倾诉的对象。小小雨说，在开往帝都的火车上听这首恋曲1990，明天可以见到我的那个他，对我而言下不下雨这都是最美好的事。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零。

0: 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7: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7: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7: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6: 救命，
7: 静静等待救援。
6: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0: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207。

十年之前的2008年，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廷谱曲，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歌里说，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好啊，我们有这些歌，可以在歌声响起的这几分钟里瞬间回到过去。这就像是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时光机，平时每一天我们都很忙，偶尔也感觉很累，而当这些歌响起的时候，一方面感慨却歌都过去十年了，另一方面又可以从昨天的花园当中汲取一些养料，为今天和明天寻找更多向上的力量。

这首独家记忆，您可能一直以来就觉得是一首纯粹的情歌，但其实这歌当年被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跟陈小春的妈妈有一些关系。在零几年的时候，陈小春的母亲过世，这让他经历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剧痛，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再多的名，再多的利，都不及家人健健康康的、完完整整的在一起来的可贵。所以呢，以后他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和亲人们在一起。他还说，和家人的关系来说，严重点就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更要珍惜，珍惜团聚的每一分每一秒。当陈小春在拿到这一首由易家扬老师填词的独家记忆之后，听得老泪纵横，然后马上决定把这首歌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曲。那张专辑就叫做独家记忆，而这首歌也陪你走过了十年，陪你经过了很多很多专属于你，或者专属于你和他，或者专属于你和他们的独家记忆。2008年也有很多很多现在可能还在传唱的流行金曲，比方说张靓颖的《画心》，王若琳的《迷宫》，萧亚轩的《类似爱情》，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薛凯琪、方大同的《复刻回忆》等等歌曲都在2008年出现。你的2008年长什么样子呢？十年之前的那段时间，你对十年之后有着怎么样的幻想呢？我一直会说，我们总会感觉2018年像是曾经读的科幻小说或者是看的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年份一样的，但是如今我们就已经真实的生活在2018年。2018年，吴克群发表了新专辑《为你写诗》，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的《为你写诗》，将诗意传遍了全中国，也传进了你的耳中和心中。

2008年，我所在的电台有三个频道，一个侧重怀旧，一个侧重流行，一个侧重民谣。我当时是在民谣频道，当时的流行频道当中会有很多歌手去宣传新专辑，而吴克群是其中之一。就当时他去为这张专辑做宣传的时候，然后还拿着这个唱片，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吴克群的新专辑《为你写诗》。而现在这张新专辑早都变成了怀旧的范畴了。我今天在看音频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又看到这样的一条。其实这几年常常会看到这样内容的留言，就是有位听友说，曾经听我的时候自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后来工作成家生孩子越来越忙，偶然间打开某一个音频 APP， 突然看到开屏上是我的照片，一惊，点开再听节目，说还是当年的那种味道，只是多了一点点的成熟和稳重。又感慨说现在自己都要准备生二胎了。10年至于人的一生来说，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太长，但是10年又足够改变很多很多。比如说在这10年当中，我有看到咱们的听友像刚刚说的这样子，从一个小姑娘变成孩子的妈妈，也有看到刚刚工作的你变成了老总，也有人去了远方，或者去了天上。

0: 挺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一，燕山幽谷，微风急雨。苏秦回燕，燕国当真是惊动了。蓟城万人空巷，红色人群从郊野官道一直蔓延到王宫门前，鼎沸欢腾之壮观，使任何大典都黯然失色。老人们说，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人山人海。武安君给燕国带来了大运。燕国君臣郊野30里，旌旗毛戈如林，青铜摇车排成了林林长龙。燕翼王恭敬地将苏秦扶上王车，又亲自为苏秦驾车，引得万千国人激情澎湃，漫山遍野的雀跃欢呼，万岁之声淹没了山原城池。谁都觉得这个给燕国带来巨大荣耀的功臣，无论给予多么高的礼遇都是该当的。百余年来，燕国是战国中唯一的老牌王族诸侯，也是唯一没有扩展而始终在龟缩收敛的战国，没有在值得记忆的大事中风光过哪怕一次，燕国人也从来没有扬眉吐气的时日。如今燕国成了六国合纵的发轫之国，赫赫六国丞相竟回到燕国就职，一夜之间燕国成了天下瞩目的首义大国，朝野君臣谁不感慨万端，唏嘘欢庆。上自燕翼王，下至工匠耕夫，谁也没有仔细去品味这件事对燕国的真实意义，更没有人去想是否值得为一次邦交斡旋的成功如此狂欢，只是听任那压抑太久的萎缩之心尽情舒展，尽情发泄。王车上的苏秦一副淡漠的笑容，面对绵延不绝的欢呼与形形色色的顶礼膜拜，苏秦有些茫然了。同是一个人，在潦倒坎坷的时候没有谁去理睬他，一朝成名却有如此难以想象的荣耀富贵与崇拜颂扬，如大海波涛般要来淹没他。洛阳归乡，国人对他欢呼赞颂，但苏秦却没有茫然眩晕，反倒有些许真诚的陶醉与喜悦。毕竟衣锦荣归是人生难得的一种骄傲，纵然这种骄傲不无浅薄处，但他却是一种真实的愉悦享受。今日不然，燕国朝野的狂热使他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他实实在在地觉得六国合纵是自己的血汗功劳，纵然身佩六国相印也当之无愧，但是他也实实在在地以为六国合纵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任何国家，更不会给庶民百姓带来富裕康宁。将六国合纵看成救世神方，将苏秦看成上天救星，实在是一种虚妄。弃之愈深，失之愈痛。一旦六国合纵出现危机，光环与泡沫骤然消失，人们又当如何？如果说国人百姓的欢呼颂扬苏秦还能释然一笑，那么国君大臣给他的旷世礼遇则的确使他隐隐不安。他本能地觉得六国君臣之中极少有人把握六国合纵的真实用心与本来图谋，他甚至有了一丝隐隐的恐惧，六国合纵一旦立于天地之间，这个庞然大物的命运已经不是他能操纵的了。燕翼王为苏秦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国中大臣与王室贵胄300多人集集一堂
钟鸣乐动，高歌曼舞，觥筹交错，人人欢心。期间殷义王拍案下书，拜苏秦为燕国开府丞相，赐伊水封地200里，在蓟城起造武安君丞相府邸。既是武安君，又是开府丞相，这便是老百姓们津津乐道的封君拜相，也是天下君王对臣子的封赏极致，同样也是布衣入室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燕义王话音落点，大殿中一片高呼，武安君万岁，丞相万岁。苏秦依照礼仪以功到底，谢了王恩，却没有燕国君臣所期望看到的欣喜激动。但燕国君臣这一丝失望也一闪而逝，迅速被宴会的大喜大庆淹没了。三更时分，大宴方才结束，看着峨冠博带的大臣们与灿烂锦绣的贵胄们川流不息地走出大殿，苏秦心中空荡荡的。从始到终，他都没有看见燕姬的身影。他是前国后，只要在蓟城，燕王断无不请他赴宴之礼。难道他不在蓟城了？他能隐到哪里去？武安君啊！燕义王从中央王座走了过来。大宴三句，本王留了几名大臣在与武安君小言叙谈，听武安君说说六国大事如何。燕义王30余岁，一副络腮长须，粗壮敦实，酒后正是满面红光，兴致勃勃的样子。臣亦正有此意，苏秦拱手道，然则人少为好，臣欲向我王陈明密策。燕义王略有沉吟，终于笑道，好，那就留公他、子之两人。群臣退去，燕义王在大殿东侧的书房外厅设了小宴，说是小宴，实则是每人一鼎燕国的酸辣羊肚汤醒酒，之后就是饮茶。燕义王安排这个小宴，本意不在酒，而在于让大臣们听苏秦讲述六国合纵的经过与各国详情，以及如何使燕国声威大振的宏图长策，以振奋朝野。可苏秦却提出人少为好，臣明密策，燕义王便感到有些扫兴。但苏秦目下是六国一言九鼎的人物，燕义王想想也就听从了，只留下了两个武臣相伴，一个是边城公他，一个是辽东将军子之。公他原是周氏大夫，护送燕姬嫁于燕文公后留在了燕国，此人正在盛年，要略通兵法，燕文公任命他做了掌管全国边境要塞的边城，虽然并不显要，但却是实权臣子。子之是燕国东北方的抗胡边将，正好来蓟城办理兵器，燕义王想叫他听听天下大事。其所以留下这两个人，是燕义王估料苏秦的密策必是组成六国联军攻秦，而这两人恰恰是燕义王心中要派出的将领。武安君何以教我？羊肚汤饮罢，

林毅往拭去额头汗珠，笑吟吟看着苏秦。苏秦悠然笑道：“魏王告诉臣，孟夫子给他说了一个故事，我王可否愿听？”“好。”林毅王道：“孟夫子常去大梁游，几乎不来燕国也。”孟夫子说：“有个宋国农夫，种下一片麦子，天天到地头看，两个月了，麦子老是只有两三寸高。农夫心中着急，将麦苗一根根拔高了几寸。满眼望去，一片麦苗齐刷刷高了许多，蓬勃碧绿，大有起色。农夫匆匆回家，高兴地对老妻与儿子说：今日辛劳压苗助长，明日再压，过几日就能收获了。”老妻儿子大是惊讶，连忙赶到地头，一看之下，好端端的麦苗已全部枯萎了。苏秦打住，依旧微笑地看着燕翼王。完了？完了。剩个故事。燕翼王沉吟道：世间有如此蠢人吗？真正揠苗助长者，可能没有。然做事相累而急于求成者，数不胜数。哦，燕翼王恍然道：婉君是说六国合纵不能急于求成？非纯然如此。苏秦道：孟夫子这个故事的真意，告诫人做事须得求本，而不是虚张声势。根本坚实，声势自来。根本虚弱，纵有外事而依旧枯萎。我王以为然否？也是，王君似有弦外之音。如此一个故事，燕翼王确实有些茫然。苏秦肃然道：臣之本意，六国君臣大多未能体察六国合纵之本意。合纵本意，难道不是六国抗秦吗？抵御强秦，这是六国合纵之直接目标，当务之急罢了。苏秦虽目力不佳，此时眼中却是灼灼生光。六国合纵之根本，在于争取数年，甚或十余年稳定，使各国能够抢出一段时间，变法图强，与秦国做根本国力之竞争。但失得这一要旨，便将合纵视为手段方略，而将变法图强视为真正目的。西湖六国之中，只有楚国体察了这一要害，否则楚威王不会如此果决地例行合纵。魏赵韩齐四国都对利用合纵机遇而变法图强没有丝毫体察。臣今归燕，四绝燕国朝野，亦无变法图强之筹谋。举国上下皆视合纵为挡风之强，御敌之盾。而除此之外，究竟该当如何作为，却没有思谋对策。如此情景，臣不能不忧心忡忡。在发动合纵的游说中，苏秦的说辞从来只涉及各国所面临的威胁，各国间的恩怨纠葛，以及与六国共同大敌秦国的仇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君主说出六国合纵的深远本意。不是不可说，而是没有必要说。六国君臣中浅薄平庸，蛮欲者多，深远异谋往往会被看作不着边际的书生空言，何如不说？除了楚国殿堂那场特殊的论战，苏秦只用对面君王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话，甚至对于四大公子，他也没有剖陈过六国合纵的本意。今日有感于燕国最初的知遇之恩，真诚坦率地说了出来，一席话显得分外的沉重。燕翼王却被苏秦说得有些懵懂了，他暗自觉得好笑，
不就变法图强吗？这也是秘策。100多年来，不知多少人说过了，但凡名士都将变法挂在嘴边，至于如此郑重其事？谁不想强大？可那容易吗？燕国连场像样的胜仗都没打过，秦国欺负，赵国欺负，齐国欺负，连中山国也欺负，威胁日日不断，能守到今日已经是罕见了。大事不稳，谁敢变法？虽作如此想，他却不能对苏秦如此说。思忖一番，笑道：武安君说的也是，本王受益匪浅。燕国一旦康宁，立即着手变法如何？当务之急吗？还是派军入盟，打败秦国？两位将军，意为如何？公他挺身拱手道：臣以为大事，外敌不去，何论内事？要抗秦，也要变法。辽东将军子之，只硬邦邦一句话。苏秦沉默片刻，突然带有几分酒意的大笑起来：我王已经想到此事，原是臣画蛇添足也。少卿似乎醒过了神，笑道：合纵成军，燕国何人为将？派军几何？公他为将，出兵50000。燕翼王爽快脆解。子之突然高声道：子之，请命为将，血战秦国，为大燕雪耻。燕翼王似有犹豫，笑道：此事回头商议便了。好，将军请战，燕国有望。苏秦哈哈大笑一阵：臣今日醉了。一言未了，烂泥般软倒在地毡上。燕翼王大笑：哎呀，武安君酒量当真浅也。来人，王车送武安君回府。一辆华贵的四马青铜篷车连连驶出了王宫。三月的燕山，风浩荡吹来，车帘啪啪直响。躺在车中的苏秦豁然坐起，打开车帘，扑面一阵料峭寒意。苏秦顿觉清爽，猛然长身站上车辕，如同站在摇车伞盖下一般，斗篷与大袖起舞，长发与高冠纠结，空旷寂静的长街响彻着他的慢慢吟诵：钟鼓锵锵，河水汤汤，忧心且伤，怀云不忘。离开燕国南下的时候，苏秦已经有了一座武安君府邸，那是一座王族罪臣的朝暮府邸。虽然在穷困的燕国已经是很显赫了，但就是而言，也就是一座四进六开间的大宅院而已。这座府邸，苏秦只住了不到10日便走了，连庭院中的房屋都没有时间看完。燕翼王接到苏秦北上归燕的消息，加紧对这座府邸进行了一番修缮。又从王宫与官署挑选出了20多名侍女与官仆，在一名王宫老内侍的督导下，日夜整修刷洗，使武安君府变得亮堂堂，一片生气。王车到达府门，家老总管领着4名侍女前来迎接，一看武安君罪不可知，立即用软榻将苏秦抬了进去。王车一走，苏秦立即恢复了常态，饮了几盏淡茶，在庭院转悠了两遭，惊讶地发现，这座不大的庭院已经变得与他离开时有了嚣壤之别，除了不够宽阔，完全是一个贵胄府邸了。既然如此，燕翼王为何还要另外为他起造新的武安君丞相府？难道这里不能开府理事吗？对于穷弱的燕国，一座华贵宏大的府邸需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燕王难道没有想过吗？

尽管严义王今日对他的主张表示了淡漠与嘲笑，苏秦也不愿意初回燕国便与燕王发生摩擦，但苏秦还是不忍看到燕国在如此衰弱之际做如此的大肆铺排。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思忖良久，苏秦回到书房，提笔向燕翼王上书，建军相府邸书。王欲为苏秦新起军相府邸，臣心殊为不安。孟子云，国有七患，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官事，民力尽于无用，财宝须臾待客，大患之首也。臣之府邸四进六开，仆从数十，修葺一新，开府可也，理事足也，吾当新起宏阔府邸。先祖立国之初，燕山荒莽，林草连海，先燕人奋发替力，刀耕火种而成家园，遂立于北国诸侯之首。当此内忧外患之际，边族饥寒，战车锈蚀，工匠穷困，农人饥馑，我王当哲思先祖国人之大德，固本用财，聚集国力，激励民心，以为变法图强之奠基。周书云，国无三年之时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时者，子非其子也。王若虚耗国家财货，铺排君臣行止，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国家忧患多矣。当的一声，苏秦制笔，青铜笔杆撞得御史砚台脆响。帷幕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苏秦豁然起身，沉声喝问：“谁在帐后？”纱帐一阵婆娑，暗影中走出一个斗笠垂纱、群居曳地的人来。看那高挑婀娜的身材，便知是女子无疑。苏秦心中一动：“你？”可是，只见那人缓缓摘下吊着黑纱的斗笠，现出了那永远烙在苏秦心头的绿色长裙与披肩白纱。燕姬，苏秦揉揉朦胧的眼睛，果真是你吗？姬子，没有错，是我。燕姬灿烂的笑脸上闪着晶莹的泪花。苏秦端起书案上的风灯，喘息着一步一步挪到近前，凝望着那张不知多少次闯入他梦想的面容。无发依旧那么秀美，肌肤依旧那么皎洁，眼睛依旧那么明亮，微笑依旧那么神秘。那是苏秦颤抖的手指轻轻地婆娑着眼睛眼角细密的鱼尾纹，骤然之间泪如泉涌，颓然跌倒，手中的风灯也咚地砸在地毡上。继子，燕姬低低惊呼一声，将苏秦抱起放在了日间小憩的小竹榻上。苏秦睁开眼睛，豁然坐起道：“燕姬，快说说你是如何过来的，你藏在何处？”“呀，你的我好疼。”燕姬轻声呢喃，又灿然一笑：“你躺下，我再说好了。”“好。”苏秦也笑了：“一见你我竟弱不禁风了。

惬意在了竹榻靠枕上，太操劳了，眼睛悠悠一叹，条条驱驰，时时应酬，日日应对，夜夜上书，有如此做事的吗？无妨，打熬久了我撑持得住。先说你，燕姬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向苏秦讲述了宫闱巨变中他的经历。燕文公骤然死去，燕姬大为起疑。文公虽然已经50多岁，且有老疾缠身，但据太医的诊断与燕姬自己的体察，燕文公在3-5年之内至少不会有性命之忧。可是就在燕姬陪着太子去举行春耕开犁大典回来时，老国君已经死在了书房之中，面色紫黑，大睁双眼，形容可怖。燕姬立即查究侍奉老国君的内侍侍女，却找不出任何头绪。就在他喘息未定的时分，太子竟然带着300名精锐甲士与几名大臣赶到了后宫，丝毫没有询问老国君的死因，也丝毫没有与他商量，立即下书宣布了国公薨去的消息，宣布了国丧，宣布了太子即位。令燕姬惊讶莫名的是，平日里对他甚是敬重，他也曾多次助其度过危机的太子，竟然在顷刻之间变得冷酷凌厉，对他视若无物。燕姬沉住气，一句话也没有说，离开了寝宫，立即着手清理了自己的物事，做好了随时离开宫廷的准备。整个国丧的一个月里，他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庭院一步，既不参与葬礼，更不过问国事朝局。突然之间，他这个国后变成了被遗忘的古董，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大丧之后，新君宣布称王，在新御书清点燕文公书房时，却发现少了一方最重要的传国玉玺，一幅燕国秘葬图。新王气势汹汹来找他时，将那座小庭院包围了。燕姬非但没有惊慌，反而笑吟吟地向新王申明，他奉天子王命要重回洛阳王室。新王阴沉着脸说，只要他交出玉印与密图，就放他回洛阳。燕姬一阵大笑道，我不回洛阳，死在燕国又有何妨？新王无奈，只好平退甲士，一个人温言软语地劝他求他。燕姬全然不为所动，冷冰冰地提出，先王死得蹊跷，查明原因，纠办谋逆奸凶，再说此事不迟。新王万般无奈，只好连夜与心腹密谋，第二天便将宫中内侍总管与3家大臣满门斩首，继承国人一片欢呼。新王又来见燕姬，燕姬便将玉印交给了这个已经十分陌生的昔日太子。新王又索要秘葬图，燕姬拿出了燕文公的遗书，遗书上赫然写着，秘葬图交由国后燕姬掌管，新君可酌情支取，不可更改执掌，若有违背，宗庙不容。新王愣怔半日，长叹一声道，国后意欲如何？燕姬笑答，唯想隐于秘葬之地，远离宫廷纠葛，如是而已。新王道，若有急处，如何找到国后？燕姬道，先君有3只信鸽，单放1只，2个时辰内我便可收到，届时我自会指明地点。新王思谋良久，只好答应燕姬离开蓟城。燕国虽国用拮据，但历代国君都秉承了老周王族的锦细传统，将一定的剩余财货囤居隐藏，600多年下来，这些秘密藏匿的财宝

实在是不可小视。燕国敢于以穷国弱国摆老贵胄架势，一大半原因是因了这些惊人的秘藏。离开这些秘藏，燕国不能应对任何一场像样的大仗。唯其如此，先君无论如何不敢开罪这位奉先君一命掌管秘藏图的国后，反而每隔一两月便派出信要嘘寒问暖一番。如此一来，燕姬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他要跟着信要踪迹找你，岂非大大麻烦？苏锦有些着急。弃此啥也？燕姬笑道，不是信犬，不是信鸽，是信药。药似如苍鹰，一展翅直上云中，难觅踪迹，他却如何跟踪？这也是历代燕军的老法子，从来没有闪失的。如此便好。苏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青烟上次回燕，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今日宴席也没见你，我真有些急也。秦军多权谋，将宫中封锁得很是严密，对外却无事一般。继子以为新燕王如何？权谋机变有余，雄心正才不足，不是好气象。苏秦忧心忡忡，你还愿意将燕国作为根基吗？燕国为合纵发端，天下皆知，还当是立本之国。燕姬笑道，夜深了，这些事择日再说。苏秦恍然坐起，你究竟在何处？如何找你？三日之内按图来寻。燕姬微笑着从袖中抽出一方白卷，摁到苏秦手掌中，保你有说话的好所在，我走了，你别动。这里的内侍官仆都是我的旧人，出入特便当。说完戴上斗笠，一闪身转入帷幕后消失了。苏秦顿时觉得空荡荡的，茫然怅然，恍惚烦乱，片刻间一起涌上心头，睡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索性到庭院中闲走。继承雕岛已经打响了五更，天中月明星稀，横亘北方天际的那道山峰剪影好像就压在头顶，山峰还没有鼓起，天地间万籁无声。苏秦突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窒息感，胸中憋闷极了。合纵发端便危机丛生，联军尚未建立，楚威王就突然病逝了，燕文公、齐威王、魏惠王几个对秦国怀有深刻警惕的老国君也都死去了，任何一国随时都可能突然生出各种各样的麻烦。燕翼王的言行使他突然悟到，六国合纵的真实意图可能永远都难以被人理解了，更是难以实现了。他所面对的将是层出不穷的奔波补漏，六国合纵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很可能只是一张需要不时修补的盾牌。一想到这里，一种浓浓的沮丧渗透到苏秦心头。在洛阳郊野冰天雪地中构思的远大宏图，在今日六国君臣们的狗狗营营中仿佛一场光怪陆离的梦。变法不好吗？强国不好吗？为何这些君主权臣就是不愿意做？真是一个天大的谜团。骤然苏秦觉得自己疲惫极了，苍老极了，对世事无奈极了，真想躲进一个世外仙山，仔细地透彻地揣摩一番人世间的奥秘。可是世外仙山在哪里？洛阳苏庄吗？老夫故去了，
留下的苏庄只是一片充满了世俗渴求的故园旧土而已。两个弟弟期望着二哥将他们带上入世的大道，让他们一展才华。大嫂期盼着他的权力万世永恒，使苏氏家族永远辉煌。妻子倒是期盼他是一介平民男耕女织，可他能给苏秦的依然是一种窒息，一种深深陷入田园泥土而不许自拔的窒息。说到底，当你褪尽身上的权力光环时，那片故园旧土给你的便只是蔑视与嘲笑，而绝不会给你一种出世的超脱。梦中仙子一般的燕姬偏偏又陷入了燕国的宫廷阴谋之中，该当自由的时日，他却依旧带着国后的桂冠，并没有远走隐士的打算。他似乎注定要在这个阴谋圈子中周旋下去，永远地留在燕国土地上。果真如此，苏秦的梦幻也将永远地化为乌有。30岁，尚是处子之身的苏秦，第一次萌生了深刻的迷茫，有些无所措手足了。大人，如何睡在这里？一个侍女惊慌地喊着。苏秦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躺卧在水池畔的一张石岸上，移山潮湿冰凉，露水珠尚在晨雾中晶莹生光。侍女小心翼翼地扶起苏秦。大人，家老正在四处找你呢。苏秦慵懒地打了个长长的响亮的哈欠，揉揉眼睛问，有事吗？说是青烟将军紧急求见。侍女低声回答。青烟。苏秦精神一振，豁然起身，大步匆匆向书房而来。随着苏秦归燕，青烟在燕国也声名大振。大宴之时，燕翼王下书封青烟为中大夫。对于一个平民出身的武士来说，原先的千夫长已经是青烟的最大出息了，封为中大夫而位列朝臣，无异于跻身荣耀，彻底改换门庭。可青烟却红着脸对燕王说，青烟一介武夫而已，不敢位列庙堂之上，愿终生为武安君属吏。燕翼王大感意外，又要在朝堂显示用贤气度，倒也着实劝说了几句，期望他接受王封。可青烟却只是红着脸摇头，一句话也不说。燕翼王扫兴又无奈，只好褒奖几句作罢。苏秦也颇为困惑，趁席间如厕，于无人处询问缘故。青烟却只木讷道，心智浅薄，当不得大命。见青烟不愿多说，而又绝无更改的样子，苏秦也没有多问。大宴未完，青烟南下大梁联络去了，如何特快便回来了。青烟正在书房外焦急地徘徊，见苏秦衣衫不整，长发散乱，满脸青灰地匆匆走来，不禁迎上前去，惊讶问道，大哥如何这般模样？苏秦摆摆手道，无妨，酒多了而已。出事了？青烟低声急迫道，斥候急报，张仪出使楚国，我怕你有些谋划，便半道折回，你定了主张，我立即出发。苏秦沉默着没有说话，思忖片刻道，你在外厅稍待片刻，此事容我仔细想想。家老，给将军上茶。说完大步进了书房。一个时辰后，苏秦走出书房，手中拿着四个铜管道，青烟，你立即分派得力骑士，将这四份书简分送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大公子，3日后你随我南下，你来准备细物，我有一件事需要料理。大哥放心，
你尽管办事，我这边去。

景琰将铜管插入腰间皮带，大步出门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根本没有实现，你现在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让你难过，估计有。

着我在堕落，你还多多笑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在堕落，你还多多笑我，欺骗就是你的必杀技，你的谎言就是你的武器，是人是假都没关系，反正这已经是我习惯的事情。 Baby tell me why， 我的心情为什么那么坏，一看到你就不自在，因为在你身上我看不到未来，前方的路实在太遥远，要走多久希望才能实现，每个人都有不变的梦，需要怎样我才能继续向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那些悲伤说再见，相信我一定会做到迎接快乐幸福的明天，在今后的故事里。

现在是晚上10点，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准点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0: 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万里你家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哪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多事哪喊过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呀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曾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守护粮食安全命脉

0: 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三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供与需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2: 8月15号，浙江省马迎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0: 聚焦三农，
1: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2: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造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四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自己解。
1: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2: 下面就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上10磅鱼。
1: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3: 我们村里争取的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上，还有那个3座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1: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映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4: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一些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7: 这个啊，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6: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7: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6: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7: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6: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7: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6: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7: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6: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7: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6: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
5: 乡村采风，
0: 近日，市妇联特邀贺村中学教师邵慧云走进青虎街道花园岗村村委会，为30余名家长带来网络成瘾的预防专题讲座。讲座开始前，邵慧云通过抓手机互动游戏，让家长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放下拘谨。随后，他围绕当前手机使用现状展开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呈现低龄化趋势，农村地区青少年网络成瘾率高于城市，假期中孩子日均使用手机的时间远超家长预期。长时间使用手机不仅影响视力、损害颈椎，还可能挤占学习时间，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邵老师给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村民顾良菊。
8: 老师讲的这个课啊，对我们这个大人还是有帮助的，会改善我们的对小孩教育。
0: 花园岗村副书记、调委会专职副主任柴淑雅。
9: 网络成瘾重在预防，简单控管，手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质量的家庭陪伴、良好的亲子沟通才是关键。
0: 据了解，该讲座已陆续在多个乡镇开展，花园岗村为第三站。活动还将走进更多乡镇，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送到更多家长身边。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 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

0: 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

0: 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4: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荐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5: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4: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6: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4: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7: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8: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9: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0: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9: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9: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2: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思伟：
1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2: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4: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2: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0: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 高中啊。
1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

0: 进池子里，高管们两千三千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 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悟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藻红绵白，鸠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候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混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政策筑巢产业集市， AIGC 为杭州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注入澎湃动力。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海上再现三台共舞景象，浙江有直接风雨影响。
2: 国宝级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昨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现场人气爆棚。
1: 蛰伏数月的梭子蟹集中上岸，杭州年轻人深夜扎堆水产市场拼蟹。
2: 国内外新闻，
1: 信用卡分期贴息新政落地，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2: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当前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正在杭州加快发展，从区级政策先行到产业园相继落成，从视听内容生成到 3D 大模型应用， AIGC 正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装满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两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中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4: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比如说我们在研的产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作为浙商啊，他的故居就在上城区，是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啊。那么可以讲呢，我们的故事题材与本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契合。
3: 产业园的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4月，上城区在全省率先发布 AIGC 视听产业专项政策黄金十条。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蔡修汉介绍，这项政策在工具研发、模型应用、作品创作等多个环节都设置了补助。
5: 做 AIGC 的企业啊，他们研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它的这个投入，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应该也算是全省首发的比较具有一个领先性和专业性的一个专项政策。
3: 在余杭，另一场 AI 变革同样引人注目。最近当地企业极鼎数创开发的 V2Fine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

0: 像。这是鸿蒙系统首个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拍一张照片几十秒就能生成一个360度旋转的 3D 模型。目前 V2Fun 已在消费端与专业端展现出应用潜力，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通过生成宠物、人物等 3D 模型，并配合 3D 打印，实现个性化实体定制。在专业领域，已有原画师借助其网页端工具，将原本需数年的游戏场景搭建工作缩短至数周。数字人创作周期也从周级压缩到小时级。接近数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姬盼说：“
1: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够跟更多的普通大众产生一个连接，特别是情感的连接，比如说通过记录他的宠物，记录他的家人，记录他平时的生活，给到他一些情感的支持，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0: 从 AIGC 实体产业园到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 AIGC 产业已在杭州多点开花。目前滨江区已形成涵盖算力、大模型、数字人、视听生成等领域的完整 AIGC 产业集群，余杭区正在加快建设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创新开发的产业空间。上半年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25.2%。AIGC 相关产业贡献了重要增量。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表示，杭州正全力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
2: 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上实现重大突破，巩固扩大开源大模型全球领先优势，提升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本体全产业链能级，努力建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的五层蛋糕，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眼下占全年粮食产量约70%的秋粮正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抢抓窗口期，推进补种、防虫等工作，多措保秋粮，促丰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6: 在杭州余杭平遥彭公数字农场，近期持续降水导致水稻田内的水位明显上涨，农技专家和农户走进田埂，弯下腰仔细查看稻株情况。种粮大户倪静庄说，水稻正值拔节孕穗期和抽穗扬花期，对水淹的耐受能力较差。
7: 现在在水里面有50公分深左右的，大概有个500-600亩吧。我有很多都是刚刚在孕穗，那个穗浸在水里的话，对后期的产量会有影响。
6: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开出处方，雨势减弱后抢排积水，增加田块排涝设施，后续根据水稻的病虫害情况进行分类施药。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植检科科长陈瑞说，
8: 白枯病这两年有这个加重发生的趋势，接下来呢，我们全市的话肯定会加大这个监测预警的力度，然后呢也加大加密调查的频次，那么组织全市的植保人员呢下田去监测，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态势，然后组织大户呢进行这个科学的防治。
6: 据了解，此前巴威造成全省早稻受灾69.7万亩，台风白海豚再度导致全省粮食作物受灾60.6万亩。眼下各地正加紧筹措调剂晚稻秧苗进行补种。在温州乐清温阳街道华新村的稻田里，农户们正忙着补种秧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丰农事服务中心承包的2000亩晚稻一半以上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元。中心负责人陈丹说，
9: 我们1000多亩的稻田全部是淹水了，现在工人都在补压，水漫了几十个小时嘛，肯定是有点腐烂了，腐烂了都要新的补一下。
6: 各地抢抓补种，力保秋粮面积，同时绿色防控技术也在同步推广，从源头减少虫害威胁。在台州黄岩北洋镇的秉辰农场，连片的蔬菜大棚无需喷洒农药防治虫害，取而代之的是给每株作物悬挂瓢虫卵卡。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卵卡会孕育出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来回穿梭，寻找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
10: 一般2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6: 针对传统蔬菜种植常常面临果蔬农残超标、破坏土壤微生态的难题，黄岩区携手多家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攻关天敌昆虫本土化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技术。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主任蒲占旭说，
11: 采用自然界的

0: 物链的害虫的这个天敌的这个捕食机制，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1: 今年以来，浙江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全省49个区域站、380多个田间监测点、5个雷达站据点成网，将前期小麦、早稻的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其中，小麦赤霉病平均病碎率仅为4.1%，创近年新低。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日前发布2026十大科技新特产和科技旅游新20景，正成为面向全球的数字科技打卡高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奔赴杭州，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提前解锁未来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上午，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数十名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正近距离接触巨山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产品。大家围在拳击擂台前，看两台机器人灵巧的移动步伐，进行出拳、格挡、闪避，戴上智能眼镜和健康指环，看着跳动的数据，满是好奇和惊叹。俄罗斯游客埃鲁赫·卡里姆佐达说，
7: 这次的访问真的很有趣，这些产品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如何将科技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这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发达。
6: 这样的场景正变得越来越日常。文三街区负责人王燕说，街区已经累计接待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访团，今年境外游客量有明显增长。
8: 今年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接待了170多个批次的境外的团队，同比去年的话增加在70%左右，包括 Rocket 的眼镜啊，千问的一些眼镜啊，还有一些像健康指环啊，包括有一些这种跟登山爬山有关的户外运动类的这种产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6: 不断攀升的热度之下，海外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期待更具参与感的科技旅游新体验。杭州远景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方田说，他们今年科技旅游团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86%。对于游客来说，科技研学的场景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范围越来越广。
9: 去年呢，可能大家是集中在六小龙的这个主题里面啊。那今年我觉得它的面更广了，比如生号机器人也进来了，讲解是最基本的，可能更多的是他们要参与和体验，就一定要有动手的体验部分啊。更多的要有一些机器人的对战表演，机器人互动踢足球，无人机穿梭等等的。
6: 杭州前喜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玄光天说，他们已经将科技游体验点位从通用型科技展馆拓展到日常生活中，科技在城市治理、智慧农业等现实场景中的应用非常受海外游客的欢迎。
10: 我们阿里啊，就人脸识别啊，支付宝啊，电商支付啊，这个我们已经超前了嘛。像我们杭州的 AI 农贸市场啊，政府的智能部门都是 AI 智能操作的，特别是城市大脑啊，所以他现在是很感兴趣。现在入境市场里头最火爆的是韩国市场，今年我们可能能达到15000人左右吧。
6: 另据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杭州入境游呈现客源多元化加体验消费爆发的鲜明特征，新加坡、越南等客源地订单量同比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稳定增长。科技点位成为入境跟团游的新卖点，泰寻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园区加语数机器狗障碍赛科技研学产品进入跟团线路榜单前20。住宿分布上，钱江新城、奥体博览城一带实现高速增长，也反映出科技文旅新场景的住宿需求正在形成。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东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维持，以后逐渐减弱，有可能于明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随着简拉维的生成，加上此前生成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再现三台共舞的景象。受简拉维影响，今天到后天雨势增大，我省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沿海海面和杭州湾水域有8到10级的阵风。气象专家提醒，东南沿海累计雨量大，并且与前期强降雨区重叠，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东海海域和我省的沿海海面有大风，建议沿海渔场、海上养殖、渔业捕捞、滨海旅游等做好大风防范。
5: 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发布关于做好第20号台风简拉维防御工作的提示单，要求沿海地区昨晚6点前中小型渔船、养殖船回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作业，大型渔船大风期间一律停止作业，编组锚泊。昨晚8点前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海上施工单位全部停工，500总吨以下小船禁止出港，港口生产单位做好停止作业准备。受影响地区要聚焦小流域山洪和地质灾害，尤其关注前期雨量饱和区域，加密山洪沟口、高陡边坡、茶园竹林、切坡建房、危旧房屋等风险点排查隐患，一旦发现异常征兆，坚决果断组织人员避险转移，加密对堤防、水库、山塘、闸泵的巡查检查。受暴雨影响地区督促在建工地严格落实雨前巡查等安全措施，根据五停指引严格落实停工撤人，要前置物资装备，卫星电话由关键人员保管，避灾安置场所备足转移群众72小时生活必需品。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途经杭深铁路 G7667次等列车、杭台高铁 G7713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缩短区段和限速运行等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可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持退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
11: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苍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龙湾区、平阳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傍晚5点联合更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到今晚8点，温州市的瓯海区、平阳县、瑞安市、乐清市等1市4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5: 受台风简拉维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紫檀、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广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凌晨2点钟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沙德尔的后期路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预计要到24号之后才会逐渐明朗。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登陆我国的概率较大，登陆范围从长江口到台湾岛均有可能，但也不排除在东海北上转向的可能性。无论最终路径如何，沙特尔都将给我国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1: 继续关注新闻。自上周东海小开鱼开启，鱼货呈现量足质优的良好态势。这份喜人的收获直观体现出我省福气修鱼和海洋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近海渔业资源在休养生息中稳步恢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2: 在台州温岭松门礁山渔港码头，一筐筐鱼货物被陆续转运下船。渔民王尚福说，今年小开鱼后，鱼货物的品质很不错。
13: 你看带鱼的话，它个头也大，肉也厚实，汤鱼的话也是亮光光的。我们两三天时间总共捕了240箱，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以前没有禁鱼，那些带鱼呢就很小，价格也卖不上去。
12: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不少采购商也反映今年海鲜品质提升。鱼货物产量稳、品质好，得益于一系列海洋生态养护手段。每年春夏季是东海绝大多数经济鱼类集中产卵、幼鱼生长的季节。当前浙江执行的东海福季休渔制度时间从每年5月1号至9月16号，期间还实行分类别管控。8月起，横杆脱虾等4类作业渔船经过审批，可开展专项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与此同时，针对带鱼、梭子蟹等，还落实重点海域和特定物种的差异化保护。海洋生态向好，也可以从海洋生物的活动得到印证。今年夏天，舟山普陀东极海域多次出现海豚成群逐浪的景象。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作为海洋生态指示物种，海豚对海域水质、饵料资源要求极高。
14: 海豚数量的增加反映出了整个海洋食物网的逐步完善，这背后和我们持续多年来实施的这个休渔制度它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最初的休渔2个月到逐步延长到4个半月，再到现在对不同作业方式进行一个精准的管理，这期间实际上是给海洋生物留足了关键的繁育生长的窗口期，所以鱼类、虾蟹类等饵料生物资源就恢复了。
12: 在休渔制度的基础上，我省还在沿海各地的鱼群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分批开展增殖放流，促进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倪佳说，
15: 今年全市累计安排的放流苗种总数在5亿单位以上，相比于往年新安排了横带资料这个苗种，我们今年是安排了20000单位的放流。
12: 我省还在温州三江入海河口开展增殖放流、渔业资源调查等工作，三年来累计放流鱼苗近10亿尾。据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监测，河口游泳动物物种数增加11%，总鱼货重量增长近20%，刀鲫、大黄鱼等关键经济物种资源量明显回升，近海渔业生态修复成效初显。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根据鱼类产卵、育肥等关键生活史阶段特点，搭配产卵场保护区管护、增殖放流和专项特许捕捞利用，浙江构建起了动态保护体系。
14: 监测结果表明，近海生态系统结构正在从单一脆弱走向完整韧性，食物网也越来越稳固，生态链的弹性也显著增强。这正是我们分阶段禁渔政策最核心的取得的生态成效，也为未来海洋牧场建设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5: 随着东海迎来小开鱼，蛰伏数月的梭子蟹集中上岸。与以往去农贸市场商超购买不同，最近杭州的年轻人流行起了拼蟹，以批发价合伙买下一整筐螃蟹，现场分拣，按需分摊费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深夜11:30，杭州钩庄水产市场依旧人声鼎沸，水桶、剪刀、手套，年轻人装备齐全，围在刚卸货的蟹筐旁，熟练的挑拣称重。拼蟹就是消费者自行组团，按批发形式整筐购入，再根据各自需求分蟹算账。记者在现场看到，批发蟹基本以筐为单位售卖，每筐约50斤左右，价格根据螃蟹规格从600元到1200元不等，折算下来每斤仅10几元，远低于零售端，这成了不少消费者拼蟹的最大动力。
16: 18块

0: 内心，很心动，觉得价格很合适，大家都是萍水相逢过来拼单。而且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刚从车上卸下来的吗？
1: 因为我们自己也想吃嘛，然后我前几天去那个超市买了60块钱一斤，然后这边就比较划算，一般5斤嘛，5斤左右嘛，5斤、10斤、15斤的。
2: 除了追求性价比，还有不少人奔着好玩而来。消费者王先生专程从武林门骑电动车赶来，
3: 就感觉蛮好的，就是年轻人应该就是哎晚上对吧11、12点过来买大螃蟹，没体验过的事情，对这种新奇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吧。
2: 除了现场临时组团，线上拼蟹群也相当活跃。记者遇到一位拼团群群主赵先生，他的群里已经有上百号人，一晚上就能拼出750斤蟹。
4: 小母筐一筐50斤左右吧，昨天拼了，等于说有100多个人吧。我们拿的是半斤到7两的，那种基本上在1200-1300左右，价格每天也不一样。今天有可能会小涨一点，货不够的情况下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2: 水产批发商们介绍，这些梭子蟹大多来自台州、舟山及江苏等地的码头，过去只面向市场商户批发，自去年起，拼蟹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销量也跟着上涨。
5: 增加销量吧，哎，热闹一下。以前市场哪有那么多人？我们昨天也20筐吧，1000斤左右吧。刚开始价格还算高的，你要再过下个月，可能价格会往下落一点，因为湖蟹上市了。
6: 宁波、江苏、淄博都有，12块的、16块的、15块的、18块的。
2: 业内人士提醒，拼蟹虽实惠，但需注意螃蟹鲜活度和分拣损耗，组团时最好提前约定好分配规则，以免产生纠纷。
7: 文化中国行，
8: 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昨天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中面向公众展出，展出首日人气爆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上午9点，在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2楼展厅门口，3个合眼闸机和引导隔离带已经布设完毕。博物馆一开门，首批排队观众跑步进入展厅，不少观众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只为一睹《韩熙载夜宴图》这件传世名画的风采。
10: 我从北京过来，7点钟就来了，排2个小时。这是传世的十大名画之一，然后又有很强的艺术性，也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不爱它的理由，很值得呀，这个画肯定值得的。
11: 河北秦皇岛7点半吧，到那排队等了一个半小时。你看真迹，你是看到那个墨痕的变化，包括那个字啊，包括它的色彩有褪色或者怎样，这个视频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9: 韩熙载夜宴图卷传为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绘制，画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画面中屏风、床榻等家具将宴会分隔为5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连接的场景，随着卷轴徐徐展开，观众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这件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本展执行策展人魏祝挺说，观展时可以特别看一下韩熙载在五幕场景中不同的神态表情。
12: 其实韩熙载已经不想再为南唐效力了，因为南唐当时已经风雨飘摇，所以他就装出自己是非常沉溺声色的样子，虽然召开了非常盛大的夜宴，有很多的场景。
13: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

0: 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即将投用。高温下的劳动者，殡仪馆火化工无惧酷暑考验，坚守服务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2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开足马力抢进度是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真实写照。在投资82.6亿元的江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水库大坝30层填筑，一号围水隧洞正有序进行开挖作业，自流排水洞开挖支护累计完成净尺5495米，进场公路隧道加紧实施20层作业，上下库连接公路3号隧道完成开挖支护122.5米，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推进。除科润二期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4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7: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1月，衢州市入选为全国小型试用工人文化宫建设试点城市，承担着4家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建设任务。为扎实推进试点建设，

0: 江山市总工会高度重视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打造，明确由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建设推进及后续常态化运营管理，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记者近日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加紧进行灯光安装等作业，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扫尾阶段，预计八月底可完工投用。该项目位于江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核心区位，紧邻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城南主城区，区位优势明显，服务辐射范围广，项目周边集聚企业700余家，产业基础扎实，企业员工集中，毗邻产业人才公寓和员工公寓，同时配套多个大型篮球场、羽毛球场及休闲游步道等户外健身场地。项目总投资340万元，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内部功能清晰，业态丰富，设置健身运动区、图书阅读区、舞蹈房、多功能教室等功能区块，可满足辖区企业员工健身锻炼、读书学习、才艺展示、休闲娱乐、技能培训等多样化需求。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主席侯晨杰：
1: 作为广大企业职工的娘家人，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扫尾，做好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各类工会活动，不光是要建得快，更要用得好，着力打造成为凝聚职工、服务职工、温暖职工的幸福阵地和展现营商环境的新窗口。
2: 江山台记者祝于灿、郑家豪报道。在市殡仪馆火化车间，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坚守高温一线，无惧炉边热浪，以责任守护生命最后一程，用坚守诠释殡葬从业者的温情与担当。走进市殡仪馆火化车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化工郑龙彪站在操作台前，目光紧盯炉内燃烧状况，不时在触控屏幕上调节火势与风量。他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郑龙彪：
3: 我们车间里一般工作的时候有60几度，炉膛里面经过一上午的操作，最高温度也能达到，到下午的时候能达到1000多度，平常的话可能是700多度。
2: 真正让他感到灼烫难忍的是炉门打开、炉板推出的那一刻，连续火化后的炉板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郑龙彪：
3: 因为车间里面整体温度偏高，风扇里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但是能把一些烟尘吹散，但是对降温效果并没有什么帮助。
2: 车间无法安装空调，因为火化作业需要空气保持流通，如果开启空调，烟尘粉末无法被及时排出，长期下来会损害职工身体健康。火化业务实行预约制，但受丧葬习俗影响，还是经常出现扎堆情况。业务高峰期单日火化量可达30例，常常需要提前到岗，延迟下班。郑龙彪：
3: 车间里面闷热，工作服一下就湿了，我一般一天要换3到4次。
2: 一套完整的火化流程需要40分钟至1小时，工作人员全程不能离开岗位。郑龙彪：
3: 碰到冰冻时间比较久的遗体，那我们要更加注意炉膛里的燃烧情况，在操作过程中随时调节油量、风量跟炉膛压力，以确保火化流程准确无误。
2: 待火化完成，进入检灰环节，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隔热手套，动作轻缓细致，格外注意不让汗水滴落在骨灰上。市殡仪馆副主任周小敏：
4: 因此呢，单位也采取了多种降温措施，包括这个每天准备绿豆汤等降温饮品，采购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然后安装这个喷雾型的电风扇，然后安装工业用的引风机，那个火化车间的一个空气流动。下一步呢，我们将向上争取资金，将在火化车间建设一套新风系统，进一步改善我们火化工的作业环境。
2: 市殡仪馆火化工郑龙彪：
3: 普通人觉得亲人离世是生命的终点，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送逝者开启下一段旅程，我们心里始终敬畏每一个生命，细心妥善处理好每一位逝者，安抚将伤心的家属，用有温度的服务当好生命摆渡人，这就是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悟和理解。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凤林镇

0: 毛范村举行了第十届春泥筑梦志诚助学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本次活动共奖励全村优秀学子18人，发放金额 1.85 万元，其中12名本科以上录取生、5名省重点高中新生、1名小升初推荐生受到奖励。颁奖典礼还特地为3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表彰2名优秀教师。自2017年成立以来，志诚助学会始终坚守讲优扶困、助学促教的初心使命，持续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十年间累计奖励优秀学生188人次，优秀老师24人，扶助优秀贫困生21人，总金额 37.23 万元。
1: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爱心如水，奔涌不息。近日，虎山街道锦兴社区老党员毛之家、退役军人顾喜云等人合力捐赠15箱矿泉水，共同为辖区商户的爱心冰柜补水续航。自2025年12月起，锦兴社区动员居民参与夜巡、志愿服务等活动，参与者可按活动次数积累服务分，一次积10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各类生活用品。毛之家、顾喜云等人决定把积分换成矿泉水，捐献给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0号，市总工会联合夫子里衢州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浙市小损公益志愿服务中心在夫子里职工阅读中心开展“炎炎夏日送清凉，夫子里关爱在身旁”高温慰问活动。活动现场，30多名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围坐一起交流。主办方为大家送上无籽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以及总价值3000多元的清凉大礼包。此次活动既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保障，更传递了工会组织、爱心企业与公益组织对户外劳动者的关爱。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心梗抢救分秒必争。江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十余年来深耕心血管临床一线，全程参与医院胸痛中心建设，从无到有，从国家基层版到国家标准版的迭代升级，织密村乡县三级胸痛救治网络，不断前移急救关口。在与死神赛跑救治患者的同时，张坤做好临床带教与学科人才传承，用专业与担当守护江山百姓的新希望。2012年，张坤从南昌大学毕业后进入江山市人民医院工作，完成规培后，他选择心血管内科作为主攻方向，自此扎根临床一线，在一次次急诊抢救学科攻坚实践中不断淬炼成长。2016年12月，江山市人民医院启动建设胸痛中心。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2: 在早些年呢，大家的这个治疗的理念并没有那么的先进，所以很多的急性心梗的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病情的变化啊。为了这个缩短救治时间，更大成功的去挽救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预后，才提出跟进国家的这个战略思路，提出胸痛中心的一个创建。
1: 2018年，市人民医院选派张坤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进修冠脉介入技术。回院后，他协同科室主任组建冠脉介入团队，全力投身胸痛中心建设。面对人员紧缺、流程衔接不畅等现实困难，冠脉介入团队逐步搭建起区域协同救治体系，构建一个高效运转的救治网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2年江山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通过国家胸痛中心基层版认证，2024年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张坤：
2: 目前初期大概低头大背就是从入门到导致痛的有90分钟，超过啊国家标准90分钟。那么逐渐现在不断的优化流程，我们的不断的培训，那么现在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平均56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为进一步提升救治效能，张坤参与搭建心电一掌网信息平台，连通全市21家胸痛救治单元，实现心电图实时上传、远程快速诊断。同时，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面向全市医务工作者开展系统化业务培训，推动全市心血管急症救治能力整体提升。我市现已具备开展多项高难度复杂心脏

0: 手术的能力。张坤，
1: 我们其实这个战场是在导管室，叫累病这个快乐，就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能够把病人从死亡上给他抢回来，其实对医生来讲也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
0: 开展急诊介入手术以来，张坤始终保持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近三年，他参与完成冠脉介入手术2000多例。对待科室青年后辈，张坤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把实操环节的重点难点讲细讲透。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张新俊。
2: 他这个病人的话呢，对他非常的信赖，满意度很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颇有帮助了，他都帮我们这个改课题啊，然后给我们这个提供这个选题的这个参考方向啊。
0: 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1: 这个胸痛的患者能够这个回到当地，形成一个全覆盖的这个康复治疗，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教育呢，还有在院外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教育，还是需要去加大一个范围的一个宣传。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
3: 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7: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8: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9: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8: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0: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7: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8: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7: 救命，
8: 静静等待救援。
7: 救命！
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1: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